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在当天，一位西雅图本地的记者凌晨3:30便被闹钟叫醒。对于世界杯报道团队来说，这不是普通的一天。检查电脑、电池、录音设备、采访器材，确认一切准备就绪后，他在凌晨4点多离开家，前往位于市中心的 Seattle Stadium， 也就是我们的 Lumen Field。 那么随着车辆的逐渐接近球场，世界杯的气氛已经扑面而来，球迷区开始开放，安保人员严阵以待，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不断进入场馆准备赛事。虽然距离开赛还有数小时，但整个区域已经进入世界杯时间。比赛当天最让人头疼的事情之一竟然是停车。球场周边呢，停满了负责执法的拖车，任何违规停车都可能被立即拖走。记者甚至开玩笑地询问拖车司机能否对媒体网开一面，得到的回答却十分的干脆，命令就是拖走所有违规车辆。最终呢，他只能将车停进停车楼，避免一整天都提心吊胆。随着天色渐亮，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陆续抵达球场周边，街道上不断响起 USA USA 的呐喊声，世界杯的热度开始迅速升温。采访过程中，记者遇到了一位专程从澳大利亚墨尔本飞来西雅图观赛的球迷。尽管身处美国队主场氛围之中，这位澳大利亚球迷依然兴奋不已。他表示，来到西雅图后，感受到的更多是热情和友好，而不是竞争和对立。进入球场后，记者来到位于14层的媒体中心，从这里俯瞰整个球场，视野极佳。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聚集在这里，键盘敲击声、电话铃声和采访交流声此起彼伏。对于球迷来说，比赛日是观看足球，而对于记者来说，比赛日意味着不断的工作。撰写新闻、录制广播、更新社交媒体、采访球迷、编辑视频、发送报道、修改标题等等等等，几乎从早到晚没有停歇的时间。即便如此，每当抬头望向球场时，他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现场见证全球最重要的体育赛事之一。比赛呢，最终以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结束。当中场哨声响起时，数万名球迷涌出球场。美国球迷庆祝胜利，澳大利亚球迷虽然遗憾落败，却依然唱歌、欢笑，享受着世界杯带来的独特体验。球场周边的街道仿佛变成了一场国际嘉年华，而不仅仅是一场足球比赛。然而，对于记者而言，工作远未结束。赛后报道、网站更新、社交媒体内容发布以及下一场比赛的准备工作仍在等待完成。当大多数球迷开始庆祝或返回家中时，他再次打开电脑，继续投入工作。从凌晨3:30到傍晚10分，这是一场持续16小时的比赛日。虽然漫长而忙碌，但当最后一批球迷离开球场时，这位记者依然感慨万分。世界杯来到了西雅图，而他有幸坐在最前排，见证这座城市成为世界足球舞台的焦点。那么我们知道，世界杯比赛结束后呢，人们记住的往往是比分、进球和欢呼。但是这篇报道呢，它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在数万名球迷享受比赛的时候，还有一群人在赛场之外用另一种方式经历着世界杯。从凌晨3:30起床到深夜仍在更新报道，这不仅仅是一位记者忙碌的一天，也折射出一场国际顶级赛事背后庞大的运行体系。世界杯能够顺利呈现在全球观众面前，除了球员、教练和球迷，还有大量的媒体人员、志愿者、安保人员、交通工作人员、医疗团队以及场馆运营人员的共同参与。他们虽然很少出现在镜头前，却同样构成了赛事成功的重要部分。事实上，现代的体育赛事呢，早已不仅仅是竞技比赛，更像是一场信息传播的竞争。几十年前，人们主要通过电视转播了解世界杯，而今天，新闻网站、短视频、社交媒体、直播平台几乎实时更新每一个细节。球迷不仅想知道比赛结果，还希望看到赛场外发生了什么，球迷区是什么氛围，不同国家球迷如何互动，以及城市因为世界杯发生了哪些变化。那么这也意味着记者的

0: 工作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呢，一场比赛结束后，记者有几小时甚至一天时间完成稿件，而现在呢，比赛还没开始，赛前的分析已经上线。比赛进行过程中，社交媒体不断更新，中场哨响后，新闻、视频、采访几乎同步发布。新闻竞争越来越强调实时，记者承担的工作内容也远比过去更加的复杂。新闻中提到，记者呢需要不断的写稿、录音、采访、剪辑视频、更新网站、维护社交媒体。那么实际上，现在很多地方的媒体记者已经不只是记者，同时还是摄影师、视频编辑、主持人，甚至主播。那么一场比赛下来，完成的是过去可能需要整个团队共同承担的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这篇报道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那就是来自澳大利亚球迷的感受。他说，在美国队的主场，并没有感受到敌意，而是感受到了热情和友好。这其实也是世界杯最独特的地方。相比一些职业联赛中激烈的主客场对立，世界杯更多体现的是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交流。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虽然支持不同的球队，却能够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广场共同庆祝足球。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世界杯不仅是一项体育赛事，更像一次全球性的文化节。对于西雅图来说，这种国际交流具有特殊意义。过去几年，这座城市因为科技产业闻名，也因住房、治安等问题频繁出现在新闻中，而世界杯让世界重新认识西雅图的另一面。报道中提到，从先锋广场到球场，从轻轨站到球迷区，整个城市都沉浸在世界杯的氛围中。这种城市与赛事融合的效果，并不是比赛当天才形成的，而是多年城市规划和公共建设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另一方面呢，这篇报道也反映出现代新闻行业正在经历新的挑战。过去呢，人们常说记者是历史的记录者，而今天，记者不仅需要记录历史，还要在第一时间完成转播。在全球信息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背景下，新闻机构不仅比拼内容质量，也在比拼发布速度。这种工作节奏意味着，重大赛事期间，媒体工作者的压力往往不亚于赛事组织者。尤其是地方媒体，他们既要向本地居民介绍赛事带来的变化，也要向外界展示城市形象。如何在速度和准确性之间取得平衡，始终是一项挑战。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新闻里提到记者呢，为了避免车辆被拖走，不得不寻找合法的停车位。这看似只是一个小插曲，但却也反映出了世界杯期间整个城市管理进入到了一种特殊的状态，从交通管制、停车管理到安保部署。每一个细节都围绕赛事进行调整，对于普通市民来说，这可能意味着一些不便，但对于举办一项吸引数万甚至数十万人参与的国际赛事来说，这些措施呢，也是保障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呢，每届世界杯都会留下很多比赛之外的故事，有人记住冠军球队，有人记住经典进球，也有人记住一座城市、一群球迷，或者一次偶然的相遇。对于记者而言，他们的职责正是把这些赛场之外的细节记录下来，让更多无法亲临现场的人同样能够感受到世界杯的氛围。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世界杯对于西雅图也是一次难得的成长机会。如此高规格的国际赛事，不仅考验城市的组织能力，也考验本地媒体的国际报道能力。未来，无论是大型体育赛事、国际会议，还是其他的全球性活动，这次积累下的经验呢，都会成为西雅图未来的非常重要的一笔财富。那么世界杯终究会结束，冠军也终将产生，但这些被记录下来的城市故事、球迷故事以及幕后故事，将共同构成这届世界杯最完整的记忆。现在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盈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Coco。 我们来继续收听下一条新闻。最高法院支持特朗普政府取消部分的移民保护身份，受影响者或超百万。美国最高法院本周四呢，做出了一项影响深远的移民判决，允许特朗普政府推进取消海地和叙利亚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简称为 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 简称 TPS 的计划。这意味着原本因本国战争、自然灾害或严重动荡而被暂缓递解并获准在美国合法工作的部分移民，很可能会快速失去的身份、工作许可和免于遣返的保护。这一判决直接涉及的在美人员就有数十万，间接受到影响的群体超过百万人。我们呢，本次呢将拆解此次判决的背景，并着重分析它对当下的美国移民社群以及未来的移民政策会造成哪些影响。该判决呢影响非常深远，法院为终止 TPS 打开了一个大门。 TPS 是什么呢？那么 TPS 呢是由国会于1990年设立，初衷呢是为了把来自危险国家暂时无法安全返乡的移民提供人道保护。海地人在2010年大地震后获得 TPS， 叙利亚人在内战爆发后于2012年获得相关保护。多年来，随着海地政治危机、帮派暴力和叙利亚的战乱持续，这些身份呢被多届政府多次延长。批评者认为，原本临时的保护在实践中被长期化，甚至延续了数十年。所以本案的核心并不是海地或叙利亚是否真正安全，而是法院能否审查国土安全部终止 TPS 的程序。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多数意见认为，法律文本明确规定，法院不得审查国土安全部部长对某一国家的 TPS 指定、延长或终止所出的决定。因此，移民团体提出的多数行政程序挑战不能继续阻止政府行动。针对海地移民提出的平等保护主张，多数意见也认为，相关证据不足以证明政府取消海地 TPS 是基于种族动机。自由派大法官卡根代表三名自由派大法官提出异议，认为国会虽给予行政部门广泛权力，但并没有让政府免于遵守法定程序。异议意见强调，在取消 TPS 前，国土安全部本应与相关政府机构充分磋商并评估当地的条件。如果当地行政部门可以避开司法审查，几十万人的生活和工作将因一个程序可疑的决定而被彻底改变。这项判决将直接影响约35名海地人和数千名叙利亚人。更大的意义在于，它为特朗普政府取消其他国家 TPS 提供了法律基础，包括萨尔瓦多、委内瑞拉、洪都拉斯、尼泊尔、索马里、乌克兰等国的移民在内，约130万 TPS 持有者都可能会受到后续的影响。白宫的回应是，这是10年努力的胜利。纽约时报报道，白宫方面将这项判决视为移民强硬派长期推动议程的一次重大胜利。白宫副幕僚长斯蒂芬·米勒在福克斯新闻上说，这是10年努力换来的胜利，并称政府终于可以遣返这些海地移民。米勒是特朗普政府最强硬的移民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他长期批评 TPS 项目被历届政府滥用，认为该项目已经偏离了临时保护的本意。 在特朗普政府看来，最高法院的判决不仅支持了行政部门对于 TPS 的解释，也重新确认了国土安全部在移民身份管理上的主导权。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担任国土安全部部长的代理部长的查德·沃尔夫也表示，这项判决呢确认了法治在这里同样适用，并强调 TPS 本来就具有临时的性质。政府方面的政策逻辑非常清楚，如果某一国家的 TPS 被终止，持有者又没有其他的合法身份，那么他们就应重新进入移民执法体系。米勒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如果一个人不再拥有在美国的合法身份，那么当然就应该被递解。”被问到海地是否安全时，他则回应说：“海地人生活在海地，那是他们的国家。不过，从判决到实际遣返仍有距离，国土安全部尚未详细说明如何执行判决。此前，由于下级法院阻止取消 TPS，移民执法人员曾收到内部指引。”要求暂缓对相关国家 TPS 持有者采取基于身份的居留和递解行动。现在这些限制可能逐步被解除，但行政上仍面临现实难题。许多 TPS 持有者已在美国生活多年，部分人仍有其他移民申请或庇护程序。同时，将大量人员遣返海地、叙利亚等仍处于危机中的国家，也涉及外交、交通和接收能力的问题。换言之，这项判决并不等于所有或受影响者会被立即送上飞机，但它显著扩大了特朗普政府可以纳入遣返计划的人群。对一个以大规模递解为核心承诺的政府来说，这正是判决的政治意义所在。而对于移民和异利益相关方而言，恐慌将从家庭蔓延到养老院和工厂。据《华盛顿州邮报》的报道呢，判决公布后，从佛罗里达到俄亥俄，再到东北部的多州，移民社区迅速地陷入了恐慌。许多家庭开始讨论是否出售或出租住房，如何处理银行账户，如何安排子女的监护权，以及如果父母被遣返，在美国出生的孩子该怎么办。对于许多 TPS 持有者而言，他们大多不是刚到美国的移民，而是在这里读书、工作、买房、生子、纳税多年的人。冲击最明显的行业之一呢，是医疗和养老护理。海地移民在美国护理院、医院、家庭护理和后勤岗位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波士顿一家护理机构负责人说：“老人们将失去已经熟悉和依赖的护理人员，这不仅是劳动力的问题，也是情感和照护连续性的问题。”佛罗里达一家老年护理机构此前呢，也已经因为人员短缺削减床位。判决可能将会让护理和餐饮和清洁岗位进一步承受压力。地方政府官员和行业人士呢，也同样表明了担忧。俄亥俄州的州长德瓦恩称，向海地遣返人员是一个错误，因为当地的局势仍然非常危险。纽约州长的霍楚尔则警告，如果大量护理人员失去身份，医疗体系将受到冲击。对于企业而言，问题同样非常现实。工厂、护理院和服务业雇主需要确认员工工作的许可何时失效，是否还能排班，是否必须重新招聘。在俄亥俄州的斯普林菲尔德，海地移民已经成为当地劳动力和社区生活的一部分。有工厂的业主则担心，在业务回升之际，招工困难会进一步恶化。移民个人的处理呢，则将更为严重。一名在佛罗里达工作的海地裔护士海兰告诉《华盛顿邮报》，她7岁就来到美国，从未真正的回到过海地，如今却可能会被送往一个自己几乎不了解，也难以安全生活的国家。她的孩子是美国公民，母亲呢也在美国长期工作，并买下住房。另一名叙利亚 TPS 持有者也表示，自己在美国工作、买房，并参与公寓楼事务。如果被迫返回叙利亚，他在当地几乎没有亲人，也担心因性取向和宗教身份遭受迫害。对于这些人而言呢，TPS 虽然名义上是临时的，但它早已支撑起实际生活。判决所带来的并非是一个抽象的法律变化，而是工作、住房、家庭、子女教育和社区关系的整体的不稳定。那么，这项 TPS 决定呢，并非是一个孤立事件。 最高的政法院呢，同日呢还就边境庇护政策作出另一项有利于特朗普政府的裁决，允许政府恢复或扩大所谓的限流做法，即边境人员是可以阻止部分庇护申请者进入美国口岸并提出庇护申请。华盛顿州邮报分析称，两项判决合在一起，既影响已在美国生活多年的游民，也影响仍在边境寻求进入美国庇护体系的人。这标志着美国移民的政策中心进一步转向行政执法，其连锁影响呢，也可能会影响三个层面。首先呢，法律层面是仍在挑战 TPS 取消决定的其他国家移民，今后在法院获得临时令的难度将大幅增加。其次呢，是社会经济层面，TPS 持有者并非集中在单一边境地区，而是分布在各个行业，包括医疗护理、建筑、食品加工业、制造业、酒店和家庭服务等行业。大规模的取消工作熄火将会改变这些移民的家庭命运，也会对一部分的劳动力市场造成极大的冲击。第三就是政治层面，国会仍然有权通过立法为长期 TPS 持有者提供永久身份或过渡安排，但在移民议题高度党派化的背景下，立法前景并不明朗。部分共和党人和商界团体已对过度的激进的执法表示担心。原因并不只是人道压力，也包括劳动力和地方的经济成本。所以，总而言之，这项决策影响深远，在于最高法院进一步收窄了司法体系对于行政部门的移民决定审查空间，而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这意味着移民政府执行力的阻力减少；而对于 TPS 持有者和对于他们所在的社区来说，则意味着个人命运、家庭安排和工作资格将更多的取决于行政部门的判断。这项决定将主宰着成百上千万的居民的身份，因此也饱受关注。那么，以上呢便是关于所有有关于这条新闻的内容。那么，相关的从业者呢，也要加大对自己的身份的敏感性的保持。然后呢，我们本台呢也将进一步就这对法案的最新消息进一步的报道。
0: 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最后一条新闻。国会公开闭门证词，盖茨称爱泼斯坦曾考虑以婚外情信息向其施压。6月23日，美国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公开的一份闭门听证文字记录显示，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呢，本月早些时候向国会议员表示，他认为已故金融家、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曾考虑利用其婚外情信息对他施压，甚至可能朝敲诈勒索方向发展。这份文字记录呢，来自盖茨6月10日在国会山接受的闭门问询中。国会本周公开了完整的供词，使外界首次得以看到比尔·盖茨在问答中如何具体描述他与爱泼斯坦的往来，爱泼斯坦掌握其私人信息的过程，以及比尔·盖茨是如何判断对方可能利用这些信息作为筹码。根据公开记录，比尔·盖茨在听证中承认自己在婚姻期间呢曾有婚外情，但强调这些关系与爱泼斯坦无关，相关的女性也不是通过爱泼斯坦介绍认识的。比尔·盖茨说道，爱泼斯坦后来掌握了部分关于其私人生活的信息，并在邮件中加入了许多不实的内容，试图把这些信息变成迫使他继续交往、捐款或者恢复联系的工具。比尔·盖茨在证词中说道："我没有被敲诈。"但他随后补充："从委员会展示的邮件来看，爱泼斯坦的想法似乎正朝那个方向发展。"比尔·盖茨还说："爱泼斯坦呢，曾使用含蓄语言暗示大家都应该继续做朋友。"比尔·盖茨表示，他当时已经直接告诉爱泼斯坦，如果对方认为可以借此从他那里得到更多钱，那不会发生。如果爱泼斯坦选择公开谈论他的私生活，他也只能承担后果。比尔·盖茨的说法为外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提供了新的细节：爱泼斯坦是否曾利用与富豪、政界人士与学术机构的关系获取影响力，甚至掌握可用于威胁的信息。国会调查人员关注的重点不仅是谁直接参与了爱泼斯坦的犯罪，也包括爱泼斯坦如何在有性犯罪记录之后仍然能进入顶级资源圈，并利用这些关系重建形象、扩大影响力。比尔·盖茨呢，还在证词中回顾了自己与爱泼斯坦的往来。他说， 双方大约在2011年经由他信任的专业和慈善圈人士介绍认识。当时爱泼斯坦声称自己可以帮助比尔盖茨接触有意进行大额慈善捐赠的富豪，并为全球健康项目筹集资金。比尔盖茨表示自己当时知道爱泼斯坦曾有性犯罪的相关定罪记录，但没有充分了解其犯罪严重程度和受害者的情况。根据比尔盖茨的说法，他与爱泼斯坦在2011年至2014年间见过约12到14次，另外有两次 Skype 通话，双方讨论过慈善捐赠结构、捐赠人建议基金以及如何吸引更多富裕人士支持全球健康项目。盖茨强调，他从一开始就表示爱泼斯坦不会在相关慈善工作中担任角色，也不会获得报酬。到2014年，他判断爱泼斯坦所谓的潜在捐赠人并不会真正投入资金，因此终止了往来。比尔盖茨称，他与爱泼斯坦的交往最终没有成立任何的慈善载体，也没有筹到任何资金。证词中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是比尔盖茨的前顾问鲍里斯·尼科里奇。盖茨说道，尼科里奇呢离开其私人办公室时，爱泼斯坦介入了离职安排谈判，并由此呢与盖茨的团队产生更多的邮件和沟通。比尔盖茨表示，他没有要求也不希望爱泼斯坦介入此事，最终离职协议也没有因爱泼斯坦的参与而发生实质变化。但比尔盖茨认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爱泼斯坦得知了他私人生活中的敏感信息。比尔盖茨还提到，爱泼斯坦曾要求他以爱泼斯坦的名义进行慈善捐赠，比尔盖茨称自己明确拒绝。对于一笔向麻省理工学院的$2,000,000的捐款，他解释说，他长期支持 MIT， 这笔捐款的主要目的也是支持 MIT 的医学研究，与爱泼斯坦无关。他承认自己曾把这笔捐款告诉爱泼斯坦，希望对方不要再要求他以爱泼斯坦的名义进行捐款。他准备好的开场陈述中，比尔盖茨表示，他从未见过也没有迹象显示爱泼斯坦正在从事持续犯罪行为，他没有去过爱泼斯坦的岛屿、新墨西哥牧场或佛罗里达的住宅，也从未伤害过任何人。他同时承认与爱泼斯坦会面是严重的判断错误。他说道，爱泼斯坦试图借助与声望与影响力人物的联系重建自身形象并转移外界的注意，而他当时过于关注为全球健康筹资的可能性，忽视了这种声誉和人脉被滥用的风险。那么国会监督委员会成员呢，则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场证词。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议员 Emily Random 表示，委员会的目标是为受害者寻求正义，也要追问那些没有直接参与犯罪但可能对明显警讯视而不见的人。他说，比尔盖茨总体上配合回答问题，但他的部分回答也显示，许多与爱泼斯坦交往的男性往往只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爱泼斯坦呢，2008年在佛罗里达州承认一项涉及未成年人的卖淫相关的罪名并服刑。2019年，他因涉嫌未成年人性交易和共谋性交易在纽约被联邦起诉，随后在狱中死亡，官方认定为自杀。比尔盖茨目前没有因爱泼斯坦案受到刑事指控，也一直否认了解或参与爱泼斯坦针对未成年受害者的犯罪活动。比尔盖茨呢，在证词中试图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判断失误、被爱泼斯坦利用名望的人。他承认不与爱泼斯坦见面，并为这种往来可能会对对方带来信誉背书表示道歉。但国会调查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当拥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人物声称自己没有看到犯罪时，外界人会追问他们是否本应看得更多、问得更多，也应当更早的原因。那么以上新闻呢，是由米娅和 Coco 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
4: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trans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transradioseattle、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4: 下周再见。
5: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6: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声声有情。
8: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7: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8: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7: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8: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9: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0: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0: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亚军说财税。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美国著名注册会计师红信财税规划集团创始人和合伙人，华盛顿大学保守商学院董事刘亚军总裁 Susan 刘来和我们分享2026年税务新变化与下半年的规划。虽然刘总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但我在这里还是想简单介绍一下。刘总是凤凰卫视的特约税务专家，曾任美国美林证券总部高级财务顾问，拥有逾20年任世界500强企业的财税顾问的经验，在中美税务、公司架构、退休计划和遗产规划方面呢，拥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欢迎刘总。
12: Jennifer 你好。
11: 刘总，时间过得非常快哦，一转眼2026年呢已经进入下半年了，很多家庭呢开始发现今年的这个税务的规划已经不只是少缴一点税这么简单。那一方面呢，联邦税制加入了新的扣除、新的账户的安排以及新的跨境税务规划规则。那另一方面呢， IRS 的资料对比呢，州税变化的和小生意合规要求呢也变得越来越细啊。那刘总能不能从2026年的最新税务变化出发，帮大家把下半年最重要的规划重点梳理清楚呢？我们可以先从大家最关心的个人所得税说起。2026年联邦个人所得税的整体方向是什么？普通家庭最应该关注哪些变化呢？
12: 好的 Jennifer， 那总体上呢，不是简单的全面加税或者是全面减税，而是呢原有低税率这个框架呢就是一直在延续，同时呢增加了一批永久规则和临时的优惠。那么我就分几点来说。那第一呢，是个人所得税仍维持在10%、12%、22%、24%、32%、35%、37%这七个档次。那么2026年呢，标准的扣除额呢，那这个是大家很关心的，就是 standard deduction 哈。那个单身呢是$16,100，户主是$24,150，那么夫妻合报呢是$32,200。那是否采用这个 standard deduction 还是要 itemize 的，就是比如说房贷利息啊、州啊、地税啊、慈善捐赠这些逐渐扣减，那要你要做一个优化，看看哪个比较合算。那个这照片呢，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2026年的美国的联邦个人所得税。那第二呢，就是大而美丽法案，那么讲2025年起呢，就是 SALT 这个州税、房产税还有地方税原来的总和呢，它有一个限制，原来是$10,000，现在提高到$40,000。这个就是但是高收入家庭呢它有一些递减哈，这个得大家注意一些。那么因为这 SALT 呢它是这个提高了$30,000呢，那这样的话就是对于加州啊、华州啊、纽约州啊这样房地产税比较高的家庭来说是有明显好处的。原来你看只有$10,000抵扣，现在40,000嘛，就多了30,000，这个税改大家是还是很开心的。
11: 那刘总，税率呢没有突然的跳高，是不是就不用做年终的规划了呢？
12: 其实恰恰相反哈，税率稳定以后呢，更应该通过收入和扣除的时间安排来管理结果。那下半年呢，第一件事儿，就是大家进行全年收入预测，并且看一下就是你的预缴税是不是交够了。比如说，你可以把工资啊，还有1099呀，公司。比如说你的利润呀、租金呐、就是等等吧，这些收入呢，就是放到一起预算一下，你的个人所得税还有你的公司的税是不是预缴税交够了啊？那么因为要是没有交够的话，明年的报税的时候呢，是有一个罚款的。 那第二呢，就是检查一下你的 401k traditional IRA 还有 Roth IRA 还有 Sub IRA solo 401k， 这些都是退休账户。我也经常和大家说哈，就是美国这个退休账户就是政府给你一个延税的一个税务福利，还是大家还是要用的。那么不同的账户呢，它的设立的就是截止日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的话你要和你的税务师要看一下是不是截止日期已经过了啊，还有没有就是机会现在建立。那么第三呢，就是管理好这个资本利得，并评估一下就是你今年的话就是税收会多少，会不会有一些资本利得的亏损，就减你一下资本利得的这个收入，这个的话都是要提前做一下规划。还有呢就是 wash sale， 你要我们就是每年我报税的时候都能看到有的各客户呢，其实就是炒股票的时候是损失了一些钱，但是呢他不知道美国的这个炒股的规则，所以呢他的就是他的亏损呢就是税务局他不承认，所以即使你赚钱了，你这个亏损呢他也不给你抵扣，所以其实是损失了一些这个，你就多交了一些税嘛，其实是很不合算的。
11: 是的。那华盛顿州2026年的州税变化对高净值家庭又意味着什么呢？
12: 那Jennifer 可能你也听说了，就是华盛顿州的是 millionaire tax。 华州呢从2028年开始，那么还有两年哈，对超过$1,000,000的收入呢，它的部分要征收9.9%的这个 millionaire tax。 哈哈，这个的话华盛顿州是本来是不应该有这个 income tax 的。现在你看这个 millionaire tax， 那么就是华盛顿州不是还有一个 capital gain tax 吗？ capital gain tax 是2022年就开始征收了，所以大家就是你炒股票的话，你有好多盈利的话，这个的话你要跟你的会计师说你没有漏报华盛顿州的就是 capital gain tax。 我发现有一些客户的话就是根本都不知道他们就漏报了，然后过来找我们，我们进行这个补报。因为华盛顿州的这capital gain tax 呢，要是没有报呢，就是他有罚款是很厉害的，每迟交一个月，就是他罚金呢是你应该交税款的5%，最高是达到25%。那么比如说就是如果你没有申报，从2022年你都没有申报的话呢，比如说一年你漏报了10万，那么罚款最高可以是25,000。如果说100万的话，你被罚25万，还有一些叠加这个利息，这个是非常非常这个厉害的。所以你要是有 capital gain tax 的话，应该申报；没有申报的话，一定立刻找你的会计师，进行补报。
11: 是的，那也就是说，今后评估华州的税务的环境呢，不能只看它有没有传统的州个人所得税，还要结合家庭未来的收入结构，对吗？
12: 对，这个的话就是你如果收入没有100万以上的话，那 millionaire tax 那也就不会对你的家庭产生影响。所以呢，这个的话是因人而异的。如果说你预测2028年的时候，你的这个收入就很高的话，可能你会采取一些什么措施啊，是不是？你看像那个加州的话，不就是它有 billionaire tax 吗？好几个 billionaire 他就搬家了。
11: 是的。那除了收入和资本利得税，高净值家庭还需要关注财富传承的风险。那最近网上呢有一条女儿继承父母的1400万元的房产，却被叔姑要求分走75%的新闻呢，也很值得美国华人家庭参考。那刘总，这个案例对美国华人家庭有什么提醒呢？
12: 其实呢，这个案件呢是发生在中国哈，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小了，就是国内的这个故事一下就传到美国这边来了哈。那么就是中国的继承法和美国的继承法呢还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也说明了一个共同的问题， 啊，你没有清洗的这个遗嘱啊，或者是传承机构，传承这个结构啊，那么法律会替你决定谁继承，何时继承啊。这个的话，你看在案例中，独生女原以为，也是父母的房子，那父亲去世以后呢，他就应该继承全部的这个房产，可谁想到呢，姑姑出来要一份，对不对？那么就是判定以后呢，即使他没有取得他所要求的75%，但是呢也被分割了一部分，那女儿呢要进行起诉啊，这个时间和精神上的这个伤害其实也是蛮大的。所以呢，其实在美国呢也是发生这种情况，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如说你有一个合法的遗嘱，那么呢在遗嘱里边呢可以告诉谁继承。但是遗嘱呢它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呢，它是需要法庭验证的，那法庭验证呢也是有纠纷，比如说这个就是比如说好几个孩子，那给比如说给女儿60%，给儿子留40%，可能儿子就不高兴了，那就拆了你这个遗嘱是真是假，对不对啊？经常也发生这种事情嘛。所以为什么就是说遗嘱的话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工具，就是说信托比遗嘱要好。信托的话，因为信托你建立的时候就是经过certified 的了，就政府它验证了，所以就不需要这个法庭再进行验证，基本上你的信托里边你说给谁就给谁的，你不需要验证的，就不会引起这个法律纠纷的。所以我就说你在传承这方面呢，你不做规划呢，其实你的钱不知道给谁了，对吧？那这个就是嘛。嗯，
11: 没错。那刘总，从2026年起呢，持有海外控股公司的美国税务居民，税负和申报又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12: 哦，这个呢，这个就是如果说你是有绿卡了，或者是公民，然后你在美国之外呢是有公司，而且这个就是美国人控股呢达到50%以上，那么就是你叫海外控股公司，就是美国海外控股公司。那么在要理解2026年的变化呢，你可以回顾一个背景，就是2017年呢，川普税改以前呢，就说很多美国税务居民是通过个人名义持有海外控股公司的。那常理解的话，只要海外控股公司没有真正把利润分红到个人名下，那么美国税务呢影响通常不会马上发生的。那对于很多正常经营型的海外公司来说，利润留在海外公司内部，过去往往呢有一定的递延的空间，对不对？好多公司都这样做。那么这套规则呢，就是在2017年的税改呢就已经变了。那么就叫一个 guilty tax 产生了，就是说你在海外的控股公司没有分红，那你的收入可能也要在美国交税，那么它叫 guilty tax。 那2026年呢它又有一个改革，就把这 guilty tax 呢改名了，它叫 net CFC tested income， 就中文呢可以叫做净受扣外国公司测试所得。那为了就是大家都习惯叫 guilty tax， 我也就说一下这个 guilty tax 的它这个核心吧。就这个呢，就是你即使没有分红的话，你海外公司有利润，那么你也要可能就因为它有一个计算公式嘛，也比较复杂，在这里我就不说了。就你可能在美国也要交税，就是要改变一下，不分红不交税，其实不是的。嗯，而且这个的话，对，站在方这个的话，你漏报的话，一个海外公司的话，就是你如果这个 guilty tax 你应该报，你没报的话，它是有罚款的，对，它是有罚利息罚款，对，你一个海外公司如果报的不完整的话，它有$10,000的罚款。
11: 是这样，那也就是说，海外公司没有分红，并不代表美国的股东就可以等到收钱后。以后再考虑美国税是吗？
12: 不是，就是这个观念，就是从过去的分红时在考虑税务问题，其实已经变成了公司赚钱时要同步考虑美国税的问题。然后呢，到2026年还有一个哈，就是说过去呢计算这个 guilty tax 的时候呢，海外公司如果有工厂啊、设备啊、仓储啊等有求资产呢，可以做一些抵扣，就是把你这个净利润抵扣一下，减少一下在美国的这个税负。但是这个呢，现在呢也是给就是做一些改革，这个呢也是变小了啊，而且就是取消了，对，就是说这个抵扣这个越来越少了。
11: 那是不是对海外控股公司老板来说，影响不只是税率，还有其他的风险呢？
12: 对，你看影响有三点哈。第一呢，现金流压力可能增加了，因为你海外公司的利润可能更早的就进入美国的税基了，不一定等到这个分红的时候才产生这个税负问题。那第二呢，就是这个持股结构就特别重要了。那么如果美国的 C corporation 持有海外公司，通常呢就是还有一个它叫 section 250扣除和外国税务抵免，这样可以缓冲一下你的税负。但是呢，这个个人如果说个人直接持有海外公司，往往不能自然的享受同样的公司层面的优惠，实际税负可能会很高。这个呢就讲起来很复杂，我知道大家可能是有一些哎，我的公司到底怎么样呢，这个完全是要看你的公司你的财务报表，然后看你的持股结构，这样的话才能判断你是不是要交这个税所以在这儿的话呢，因为这个时间也比较短，而且呢就适用于有控股公司的人，你如果说这方面你没有报这个税，那么可以找懂国际税法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一个咨询，给你审阅一下，看看到底是漏没漏报，要漏报的话要马上补上的。
11: 那2026年呢开始实施的 Trump Account 到底是什么，值得家长开设吗？
12: 2026年开始呢，就是联邦税法呢新增加了一个未成年人成立的这个长期储蓄账户，通常呢叫 Trump Account。简单的说呢，其实就是以孩子名义设立的长期投资账户，它不是儿童税收抵免，也不是直接发现金。一般来说呢，未满18岁。就是有这个 social security number 的孩子呢可以符合这个开户条件，家长呢或者监护人可以为孩子办理这个 Trump account。 需要注意的是呢，这1000块钱政府给予的这个2025年就是政府给这1000美金呢是适用于2025年至2028年出生的符合这个条件的美国这些儿童，并不是所有未成年人都能够开这个账户。那么账户呢是从2026年开始进入实际的使用阶段，但2026年7月4日之前它是不提供这1000美金的，之后呢家人、雇主或者是符合条件的机构可以为账户提供这个款项。就是年度供款呢是5000美金。孩子满18岁之前呢，通常是不能够随意取款的，因此呢，它更适合就是被理解为一个帮助孩子长期储蓄和投资的一个启动账户。那 Trump account 呢，可以理解为给孩子就是设立的一个长期的延税的投资账户，账户里的资金呢，在孩子未成年期间呢，投资增长呢，它是每年的收益是不交税的，所以呢，它是有一种延税的复利作用。但是呢，不是永远不交税，你就是取的时候还是要交税。
11: 是的。那刘总，最近呢，很多 IRS 的信件为什么让人感觉又多又更细？这是不是 AI 审计造成的呢？
12: 是的， 就是今年呢 ，iOS 发的新还是蛮多的，你看，尤其是就是我们客户收到的信呢，并不是说欠事务款呐、啊，或者是有一些错误，根本就不是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举例一下吧，1099A 还有 Premium Tax Credit 的这个收到的 IRS Notice 就比较多。那这个呢，因为有一些就是特别有意思的是，就是说在用快递软件的时候呢，有一些 run 就是这个小数点的这个结算和有时候跟 IRS 的就是差那么几分钱，差几毛钱，因为 AI 它就一下就能搜出来，所以这个的话就非常有意思哈、啊，人工的话不会做这个的啊，对，这个就明显是 AI 的嘛。那么对，收到 notice 呢，并不代表你少报税了，或者你什么错了，就是他让你补充一些文件，那你就补充一下，或者是跟解释一下怎么回事。其实 IRS 呢，它是非常讲道理的，所以大家不必惊慌。你收到这个 IRS 呢，的 letter 呢，那你就跟你的会计师进行交流啊，一般你的会计师就比较有经验嘛，像我们是的。就是经常跟税务局要打电话呀，要进行交流啊、其实他们的话就非常 make sense 这种感觉。
11: 那也就是说收到信件呢不一定是出大事，但也不能放着不管，对吗？
12: 哦，那对，税务局的信你不能不管，他一般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 deadline， 就是什么时候之前你要回复我。对，一定要回复。是，以前的话我记得有一个客户到我们这咨询，那么他是收到 IRS 的那个来信是这样，他是搬家了，没有更新他的 IRS 的 address， 他的地址，结果呢给他发了三封信，他是欠税，就给他发了三封信，他没收到，后来的他收到的是这个税务局的法庭给他发了信，对，吓得要命，过来咨询我们。对，
11: 那2026年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申报要求和个人税收优惠的变化呢？
12: 好的，从2026年开始呢，电子申报呢，对于比如说对于夫妻分报的那个要求呢，比较严，尤其是有一方是非美国税务居民，那么你的信息还有税号一定就是都是要完整的填上，就是要成功的用这个电子申报的话哈，你必须完整陈述夫妻双方来自美国收入的这个配比，你一定要就是做的特别仔细。那如果说过不了的话，那你只能用纸质申报了。另外呢，对于美国税务居民来说呢，来源于美国的被动收入，例如股息呀、利息呀、还有奖学金呀、退休金呐、其他的一些 income 呢，通常呢会通过这个 Form 1042S 进行报告。IRS 呢对这类收入预扣税还有税务协定的这个优惠哈，就现在越来越严格了，因此 1040S 上的信息是否完整准确会直接影响到你的 1040N2， 就是申报，就是外国式的申报和退款。
11: 那对于在美国生活的家庭，还有没有其他对纳税人不利的政策呢，刘总？
12: 有的，比较明显的就是个人绿色能源的这个优惠大幅度收缩了。那你看，联邦新车和二手车这个就抵免就已经是不再使用了。然后还有住宅节能改造的这个抵免，还有住宅清洁能源的税务抵免，在2025年底也终止了。所以呢，2026年呢，很多家庭熟悉的绿色税收优惠已经不在了。说到底呢，2026年税务规划呢，不是单独的选择一项扣除啊，也不是等到报税时才计算结果，而是要把你的个人收入、你的公司结构，然后你的投资， 交易、退休账户、海外资产、家庭传承，要作为一个综合的考量进行规划。很多风险呢不会立刻的显现，而是在交易完成、身份改变或是资产传承时候被放大。那规划的意义呢，就是要看清这些变化，在合规的基础上呢，把原来不确定的税务结果变得更可靠。
11: 是的，那其实呢，这类规划本身就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程，那需要税务、法律、投资和信托等不同专业领域相互大家的配合。那大家可以寻找专业的团队，例如刘总的宏信财税集团由注册会计师、注册律师还有信托顾问共同参与，根据每个家庭和企业的实际情况呢，量身设计方案，并协助完成从规划执行到后续管理的全过程。观众朋友们，如果你有个人的税务、公司规划、海外资产申请、申报或者财富传承的方面的问题，也可以联系刘总进行咨询。
12: 嗯，谢谢 Jennifer， 谢谢观众朋友们。
11: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0: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九十八点九 Channel 3。
10: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 你的雇主是否因为你敢于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威胁要向移民局举报你？在华盛顿州，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你都依法享有应有的权利。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信息或需要提出投诉，请致电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866-219-7321，或访问官方网站 lni.wa.gov/workers-rights。本信息由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合作发布，旨在加强公众教育与社区外展。
1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6: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7: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周的心理漫谈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新竹。那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我想跟大家谈一下我作为心理咨询师这么多年经常会遇到的一个议题。我觉得特别也是当代啊，大家非常容易去把自己和别人比较，那这些比较就会带来特别多的内耗啊、焦虑啊、孤独啊，甚至是自我否定啊。我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心理咨询师的工作是在帮每个人找到属于自己最好的答案啊，每个事情它不一定说怎么样都是最好的。比如说有的人他喜欢去做运动啊，他比如说想去当一个健身教练，这是对他最好的啊。有的人他可能擅长 做其他的事情，他想过其他不一样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做这个工作很多时候都是在帮大家意识到说我自己怎么样过的生活是最开心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的烦恼都来自于和别人的比较啊，比如说我是一个选择不结婚的，那这个时候家里会把我和别人去进行比较，说你怎么不结婚不生孩子，或者是我是一个想做自由职业的人，但是家里说哎呀

0: Luxury has arrived at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where comfort meets elegance. Experience luxury with breathtaking cascade views, world-class dining, and play your favorite games. Elevate your next getaway by combining effortless style with utmost relaxation. Seattle's closest is now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1: 大家可以走出去，大家的这个思想更开放，心胸更开阔。当然，我觉得也让我们很容易的在这些信息中和别人去比较。所以我觉得这种制造的一个焦虑，它其实是从小到大都有的。你想小时候是比成绩，好，上学了开始比谁要考得好，谁要考到这个更好大学啊，毕业之后是比工作啊，工作之后就开始比收入啊，谁的工作更好。然后呢，到了人生某一个阶段就开始比说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孩子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种比较还是让人很消耗啊，因为它是一直一生都存在的。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家庭它比较开放啊，比较注重孩子自己的成长，我不跟别人比，你做你就好了。但是这样的情况毕竟不是很多见，所以说我觉得这样子去比较呢，会让大家觉得很心累啊。我觉得很多人比如说啊，躺在床上刷手机也觉得很累啊，想努力也没有动力啊，又不想去社交，不想和别人比较啊。所以其实我们会有一种别人都过得很好的错觉啊。我觉得我作为咨询师经常是会去提醒大家，你看到的别人的生活只是他展现出来的那一面。你像很多时候我们有来访会说，哎呀，我好羡慕谁谁谁，他每天看得好开心啊，每天朋友圈到处都是玩，哎呀，我却在这里我每天非常的低落抑郁。那我也会去提醒他，你看到的只是别人展现出来的一面，那大家都会展现出来他最好的那一面，除非是说最亲近的人，我觉得会谈一些我们内心的脆弱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别人的生活啊，比如说别人结婚了，我没结婚，那就是幸福的吗？啊，可能看上去幸福，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别人在经历什么啊，或者说我们不知道别人是快乐还是不快乐。最重要的是我内心，我想把生活过成什么样子，这样一个标准。所以我觉得这种内耗啊，它其实会导致我对于自己的不接纳，就是我们想一个理想的情况啊。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面，如果你做什么周围人都是很支持的，那你绝对不会说我去自我的怀疑否定啊，我肯定非常接受，对吧？理想世界里我不工作周围人都很支持，那我肯定觉得这样生活过得很好啊。我穿某一个衣服，我吃某一种东西，我不管什么身材，周围人都说这很好，这是最好的，那我当然是会非常接纳自己。但是呢我们也会在现在的世界中会有一些对自己的怀疑和不接纳。当然这不是说不去听外界的声音啊，我觉得有时候外界的一些建议啊引导我们是需要去听的啊。比如说我是一个暴饮暴食的人，那医生告诉我这个对你的身体伤害非常大，那我经常那我当然是需要去听取和接受医生的这一个建议。但是呢，我觉得在有些事情方面我们其实也需要自己内心的接纳。我觉得人其实很容易后悔。我在做这个工作中经常会听到人说，哎呀，要是我当时干什么什么事儿就好了啊，要是我当时不上这个大学就好了，要是我当时不选这个专业就好了，要是我当时不跟这个人在一起就好了，等等等等。大家很容易活在过去，而我觉得其实对自己接纳最重要的就是理解自己在每一个时间段的决定啊。我当时做这个决定它就是当时最好的选择了，要是我再来一遍我可能还是会那么选，只是说过了这么多年时间啊，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我开始自我怀疑了。其实更多的是我们要告诉自己，就是我理解我已经做了的事情，重点是我怎么向前看啊。我要是对一段关系不满意，我想一想有什么方式去改变。要是我对一个工作啊，或者对某一个事情不满意啊，我接下来可以去做一些什么。其实很重要的是我们把目光放在未来啊，也是把目光放在当下。就是我经常会问大家，当下我可以做一些什么呢？有的事情我是真的当下做不了什么，比如说我很怕我后天赶飞机误机了，那我今天

0: 可能做不了什么，顶多就是我提前收拾东西，所以有的事情我是当下做不了什么的，但是很多事情我当下可以做的时候，我们需要把目光放在我当下的一些决定，而不是说活在过去或者活在过多的对未来这个担忧啊。还有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安全的空间可以来讲一些心里话。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呢，当然好处就是你可以在网上去分享啊，很多人也有共鸣。当然我觉得不好的就是说，大家会有点难以很快有那种很亲密的关系，因为大家都太忙了呀，生活方式都不一样啊，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我心里有些话我都没有地方去讲，可能我讲出来我就舒服了，我不讲出来我就很内耗。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我很鼓励大家，要么是去跟周围的人谈一谈啊，你觉得这是一个安全的空间，是一个亲密的人，我可以谈谈我内心的想法，那这样交流是非常好的。或者说我找一个专业的人士我去聊一聊，其实有时候讲一讲自己反而就把这种心结给打开了。所以说到这里啊，我也想去提醒大家，就是我们需要停止横向的比较而开始纵向的成长。横向的比较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我去和别人比啊，别人怎么样啊怎么的，但是纵向的是我和我自己比，对吧？今天的我比昨天有什么进步，即便是很小的进步啊。或者我经常会鼓励大家，每周去设定一个目标，当然它可以比一个更多，但如果我觉得我达成我自己目标很难，我每周就一个目标，比如我这周我想比上周总共多看半个小时的书，那这是非常好的，因为达到这个目标是能提升自信的啊，也是可以让我们去反思，就是我哪里有纵向的成长。这个其实让我想到在我们这个正念冥想中啊，有一种叫做 practice gratitude， 就是我去练习感恩，感恩的心。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太容易注意到没有做好的地方，太容易注意到生活中缺少的地方，而没有说我一种很感恩的心啊，我来看待我的生活，我已经很感激我已经拥有的。就像很多人他比如说旅游回来之后会非常非常伤心，哎呀我这个旅游结束了又回到很忙碌啊，好像压力很大的生活。这时候我会说，你看你能去哪哪旅游，你能请这个假，你出去玩，你有一个很好的假期，这个是非常值得去感恩的一个事情。很多人他可能根本没有办法假期，或者他没有钱啊去说去这些旅游，或者他身边没有人陪他像你这样一起出去玩。所以说我觉得不是说啊总有些更不好的事情，而是说我怎么样可以以一种感恩的心态去看待我的这个生活。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允许自己不完美啊，我觉得其实像我们刚才讲的，每一个人生的阶段每一个方面都可以去比较，都可以有一个标准啊，比如我赚多少多少钱我才是最好的，那可能有那个公司的人他觉得哎还是更多更好，其实比较是没有上限的，他总有更多的标准。那么我其实允许我自己某些方面不优秀不完美，对吧？有些方面我不正常，我有些方面我不擅长，这很正常。或者有时候我很疲惫，我今天什么也不想做，没关系，我需要休息。其实我觉得我们需要接受，就是我们是不完美的，没有哪个人是完美呀、优秀的，而我们去接受自己的这些不完美的地方，它其实也是可以促进我们自我的一个接纳。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把这一些观点讲给大家，也是希望我们每个人能注重到生活中更好的以一种更积极的心态来看待我们的人生啊生活呀，然后呢能照顾好自己啊。我觉得很多时候饮食起居，对吧，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能有一两个爱好其实已经是很好的生活了。那么我也希望大家去关注自己内心一些可能来说比较困难的地方啊，比如我的内耗，我的自我否定，它其实并不可怕，可能我们需要把那个自我否定来打开看一看，然后呢能更多的来接纳我自己和我当下的状态。当然如果觉得需要帮助呢，我也非常鼓励大家，不管是和周围的人聊一聊，还是去寻求一些专业的支持，我们的心理健康在当今这个社会还是很需要被照顾的。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先跟大家说到这里，我希望大家都能自己照顾好自己，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周六的心理漫谈，我是主持人张琪。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特别有网感的词，舔狗。你肯定听过，甚至身边就有，就是那种为了追一个人不计成本掏心掏肺，结果对方爱搭不理，他还越挫越勇的人。网上也有很经典的总结，叫做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我先给大家讲两个研究里提到的真实案例，你就能感受一下舔能舔到什么程度。新加坡有个男的，跟一个女生才见了一面，就掏出一枚求婚戒指，还在那之后一晚上给人家打了20多个未接来电。还有个更夸张的，为了有一个网红，离了婚，还把对方的名字纹在身上，甚至把自己的人寿保险都签给了对方。这些行为我们不正常人看来都觉得他们在图啥呀，但是有意思的是，这种现象不但没消失，还越来越普遍。那么问题就来了，人为什么会变成舔狗呢？是因为这个人本身条件差，配不上别人吗？还是说有别的更深层的研究呢？今天啊，我们就要讲述一篇来自由新加坡团队研究的舔狗现象。在我们讲这个结论之前，先说清楚两件事。第一，研究者、心理学者应该怎么给舔狗下定义呢？舔狗跟我们平时说的暖男、好人是不一样的。暖男是体贴、有分寸，舔狗的关键在于一个字，过。研究者们让几百号人来描述什么样的人算舔狗，最后提炼出两大特征。第一个是过度，比如说花钱花得离谱，表白表得太满，关心得让人喘不过气。一个是痴迷，比如把对方当成神一样捧着，过分黏着，得不到回应也死缠烂打。更关键的是，这些行为往往是单方向的，得不到回报的。也就是说，舔的核心是你投入了远超对方回应的成本。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对舔狗的观感通常是负面的。而且研究者们也发现，人们普遍觉得舔狗缺乏自我，有点自轻自贱。当然了，这次研究呢也只研究了男性，毕竟呢舔狗这个词在网络语境里主要是用来形容男性的。而且他们采用的进化心理学视角来看，男性在求偶方面往往是更主动、更愿意下成本的一方。那么作为第一次研究，他们就先聚焦了男性。研究者们最想搞清楚的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在驱动一个人去做舔狗呢？那么一开始啊，有好几个猜测，咱们一个一个看，因为这里的反转特别的有意思。第一个猜测被推翻了，他们的猜测是不是因为条件差才只能靠舔，这才是最符合我们直觉的猜测，对吗？我们总觉得舔狗大概是长得不行，没钱没地位，正常追不到， 所以只能靠舔来弥补。当然大家大普遍人也都是这么想的，但是呢，这个猜测很快就被数据给推翻了。研究者们发现一个人的自我评价的颜值、社会地位或者说是整体的魅力值，统统都不能预测他会不会成为舔狗。也就是说，不是只有条件差的人才会变成舔狗，一个客观条件都不错的人照样可能在某段感情里舔得昏天暗地。这点其实也有点颠覆，因为它说明了当舔狗这件事情跟你本身值多少分关系不大。第二个发现就是说，真正驱动大家当舔狗的是一个新的预测因素，叫害怕单身。这个概念就是说，一个人对自己可能一直没有伴、一直单身这件事情有多焦虑、有多恐惧。然后这也很容易理解，研究者们也发现了，越是害怕单身的人越容易表现出舔狗行为。而且他们在控制了其他一大堆因素之后，害怕单身依然是最强的、最唯一显著的预测因素。换句话说，舔狗的核心驱动力并不是说我配不上你了，而是说我太害怕以后变成一个人。这是一种由内而生的焦虑，而不是由外部条件决定的劣势。我觉得这个发现特别戳人，他把舔狗从一个被嘲笑的标签还原成了一种很真实的人类情绪，对孤独的恐惧。前面两个发现呢，我们看到都是相关性，他们俩啊都有关联，但是你也不能证明谁导致了谁。最重要，研究者们又做了另外一个很巧妙的实验。那么想想看，如果我去故意激活一个人对单身的恐惧，就是让一个人突然觉得对单身非常恐惧，他是不是真的会变得更容易变成舔狗呢？于是呢，他们让一批单身男性想象一个场景，就比如说大家一个人去参加好友的婚礼，全场都是成双成对，大家都在聊未来的计划和另一半，只有你被晾在一边。散场后，你独自回到空荡荡的房间，越想越觉得自己可能就要一直单身了。结果光是读了这么一段，写下了自己的感受，这些人随后报告的舔狗倾向就明显上升了。也就是说，害怕单身不只是跟舔狗相关，它是真正能推动人的舔狗行为的。这个实验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转折，研究者们发现那段婚礼孤独的文字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它只对一种人起作用，就是那些当下心里正好有个心仪对象的人。如果一个人此刻没有任何喜欢的人，那你再怎么勾起他对单身的恐惧，他的舔狗倾向依旧清晰不动。这个细节特别的有意思，因为它说明舔也是需要一个靶子的，恐惧本身只是一个燃料，但得有一个具体的想去追的人，这份恐惧才会被点燃，转化成那些过度的追求行为。没有目标，光有焦虑其实是舔不起来的。聊完我们这些研究，分享一下一些比较重要的体会。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发现自己当成了一个舔狗，问题可能不在于你自己，而是在于那份怕。舔狗行为的根是害怕单身，而不是对方有多好你有多差。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陷入一段单方面付出、卑微到尘埃里的追求里，与其拼命想我怎么才能让他回头，不如停下来问问自己，我是真的非他不可吗？还是我只是太害怕现在一个人了？第二个，研究舔之所以让大家反感，恰恰是因为它传递的信号错了。大家对舔狗的负面评价集中在缺乏自我。一段健康的关系里，吸引力很大程度来自于我是一个完整的、有自己生活的人。当你把全部重心、尊严或者生活压在一个还没有回应你的人身上时，你恰恰丢掉了那个最有吸引力的东西，你自己。所以守住自我，不是为了欲擒故纵的套路，而是那本身就是更健康也更有魅力的状态。最后一点，舔狗现在基本是个嘲讽词，但我今天提到这项研究其实告诉我们，它背后是一种很普遍、很人性的东西，对孤独的恐惧。 现在的社会对单身是有污名的，有压力的，家里催婚，朋友间秀恩爱，社交媒体上全都是别人的幸福，这些其实都在放大那份我会不会孤独终老的焦虑。所以说下次再看到所谓的舔狗，也许可以少一点鄙夷，多一份我懂那种怕的体谅。当然了，研究者们也很坦诚地说，他们还不知道舔狗这套策略到底会不会成功。极少数的情况下，死缠烂打可能真的舔成了，但更多时候他换来的还是反感和自我消耗。但这个问题可能得靠你自己在生活里去判断了。今天我们就聊聊这，简单的来收个尾。第一，舔狗不是因为条件差，颜值、地位、魅力都预测不了一个人会不会舔。第二，真正的驱动力是害怕单身这种深层的孤独焦虑，而且这份焦虑是会被外界点燃的。第三，但他得有个具体的目标才得烧起来，没有怕，没有人是舔，没有光有这份恐惧，但是没有一个心仪的目标也是舔不起来的。所以那句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也许可以换个角度理解，他失去的往往不是那个追不到的人，而是在那个过程里一点点丢掉了自己。守住你的自己，你的本心，才可能是任何一段关系的真正起点。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心理漫谈节目，我是张琪，欢迎您留言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7: 餐饮、
8: 娱乐、
7: 招聘、
8: 交友、
7: 买房、
8: 投资、
7: 演出，
8: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7: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8: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7: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9: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 Sienna Hai 女士，她是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自我保险雇主劳工监察专员办公室的代理监察专员。 Sienna 女士将通过口译员参与本次采访。无论使用何种语言或者拥有何种移民身份，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的服务对象均可获得相关服务。
10: Hello, audience. Today, we have Ms. Sierra Hai, acting ombuds with the Office of the Ombuds for Workers of Self-Insured Employers with the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Labor and Industries. Sierra is using an interpreter for today's interview. LNI customers can access services.Regardless of the language they speak or their immigration status.
9: 好，请问 Sienna Hai 女士，请问什么是监察专员办公室？该机构与劳工与工业部是什么关系？
10: My first question is, Ms. Hai, what is an ombuds office? And, how is it aligned with the Department of Labor and Industries?
11: An ombuds is a person who investigates and reports on complaints and helps resolve them.
10: 监察专员负责对投诉举报开展调查，并且协助解决相关的问题。
11: Though we work closely with labor and industries on behalf of workers, we are an independent office and act as an advocate for injured workers of self-insured employers.
10: 尽管我们代表劳工和劳工与工业部密切协作，但是本办公室是独立机构，专门为自我保险雇主的受伤的劳工发生维权。
9: 请问什么是自我保险？
10: What is self-insurance?
11: Some employers choose to be self-insured, which means they provide their own workers' compensation insurance.
10: 部分雇主选择自我保险，就是由这些雇主自行来承担员工的工伤赔偿保险。
11: LNI still oversees these employers to ensure they are providing appropriate coverage and benefits.
10: LNI 仍然对此类雇主实施监管，确保他们能够提供足额的保险和福利待遇。If
11: you are injured or become ill on the job, you may be entitled to workers' compensation, which provides benefits such as medical treatment and partial wage replacement.
10: 如果您在工作中受伤或者罹患职业病，您就有权享受工伤赔偿。该赔偿涵盖医疗救治以及部分薪资补偿等福利待遇。
11: Our office serves as a resource for workers of self-insured employers.
10: 本办公室为自我保险雇主的劳工提供相关资源与协助。If
11: you are unsure if your employer is self-insured, you can always reach out to us, and we can provide you with the appropriate resources if they are not.
10: 如果您不确定您的雇主是否是自我保险，可以与我们联系。
9: 如果并非是自我保险的话，我们也将为您提供相应的资源。请问本办公室主要的职责是什么？What
10: is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this office?
11: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of the Ombuds Office is to advocate for injured workers' rights and to work to ensure they receive appropriate benefits under Washington Industrial Insurance Rules and Regulations.
10: 监察专员办公室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受伤的劳工的合法权益，并确保其依据华盛顿州工伤保险的相关法规获得应有的各项福利。
11: The Ombuds Office's top priority is to help injured workers of self-insured employers by investigating and resolving all complaints as efficiently and quickly as possible.
10: 监察专员办公室的首要任务是高效、迅速地调查并处理各类投诉，为自我保险雇主的受伤劳工提供协助。
9: 当劳工联系监察专员办公室之后，他们可以获得哪些帮助？
10: What can workers expect when they contact?
1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声声有情
13: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14: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14: FM 98.9 Channel 3。
1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6: 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17: 你不能教会一个人任何东西，你只能帮助他发现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伽利略。真正的学习不是把知识硬塞进脑子里面，而是学会自己发现答案。发生成学生版就是，老师可以告诉你公式，但考试的时候还是得靠自己。大家好，欢迎收听爆笑名人故事，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雨涵。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特别犟的科学家。别人说一直都是这样，他说我不信，我就是要试试。别人说大家都这么认为，他说证据呢？他就是伽利略。第一幕，别人上课他研究吊灯。小时候的伽利略最喜欢干的一件事，观察。有一天他去教堂，别人认真听讲，他却一直盯着天花板。老师心想，这个孩子终于开始认真听课了。结果他盯着的不是老师，反而是吊灯。因为他发现吊灯摇来摇去，每次摆动的时间居然差不多。后来这个观察竟然帮助人们改进了钟摆真实。别人看吊灯，哎，挺漂亮。伽利略看吊灯，这里面一定有科学。第二幕，比萨斜塔真的扔过东西吗？关于伽利略最有名的故事就是比萨铁塔实验。当时很多人相信重的东西一定掉得更快。伽利略说真的吗？于是传说他站上比萨斜塔，一只手拿着重球，一只手拿着轻球。下面的人议论纷纷，肯定重的先落地。结果两个球几乎同时落地。虽然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故事可能经过了后人的加工，是否真的在比萨斜塔公开实验仍有争议，但伽利略确实通过了实验，研究了物体下落的问题，并且改变了人们对运动的认识。这告诉我们，科学不是听说，而是验证。第三幕，一架望远镜改变了世界。有一次，伽利略听说有人发明了一种可以看远处的镜子。别人说不错，伽利略说让我升级一下。于是他不断改进望远镜，后来做了一件没有人想到的事情，他把望远镜对向了天空。别人看星星真美，伽利略看星星，咦，月亮表面怎么坑坑洼洼，木星旁边怎么还有几个小点。后来他发现了木星的几颗卫星，全世界再次震惊。第四幕，他说了一句大胆的话。那时候很多人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可是伽利略通过研究观察越来越支持另一种看法，地球绕着太阳转。这在当时可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观念，很多人不同意。有人说大家一直都这么认为，伽利略回答那就看看证据吧。科学的发展往往就是这样，提出问题，寻找证据，不断修正认知。第五幕，科学家的职业病。如果伽利略来到今天，同学说这题我觉得是对的，伽利略说有没有实验，妈妈说今天外面很冷，伽利略说 温度计呢？朋友说，这个方法一定可以行。伽利略说，数据呢？大家最后都会说，跟伽利略聊天，最好先准备好证据。第六幕，真正厉害的人，不怕问为什么。伽利略最大的特点，不是望远镜，也不是实验，而是敢问为什么。为什么苹果会落下来？为什么月亮会绕着地球？为什么大家都这么认为？每一个为什么，都可能打开一扇新的科学大门。结尾，伽利略教会我们的是，伽利略告诉我们，不要轻易相信大家都这么说，要学会观察，要敢于提出答案，更要用证据寻找答案。真正的科学精神不是容忍正确，而是愿意不断研究，不断验证。也许未来的人，改变世界的人，不是那个知道答案最多的人，而是那个最爱问为什么的人。说不定下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就在收听节目的你。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雨涵，这里是爆笑名人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18: 小科普大世界。
19: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20: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云，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今天的主题是鼠族第二卷，奥斯维辛之后的幸存。鼠族是一本关于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的漫画小书，第一卷主要讲到弗拉德克和妻子安雅如何在战争中逃亡躲藏，最后却仍然被出卖，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第二句继续讲这个故事，讲述他们在集中营中的经历，以及战后幸存者和下一代人如何继续面对这段痛苦的历史。第二句中，弗拉德克被关进奥斯维辛，他靠自己的机智和技能努力活下去。他学会做漆器、修鞋，并利用这些手艺换取食物或帮助别人。他也想尽办法帮助妻子，把能得到的资源交给他，甚至贿赂看守，只为了让妻子多一点活下去的机会。在集中营里，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生存不只是靠体力，也靠判断、运气和一点点别人愿意伸出的手。战争后期，弗拉德克又被迫参加死亡行军，被转移到另一个集中营，他身体虚弱，生了病，却仍然撑了下来。后来，他终于等到战争结束，被美军解放，并回到波兰跟安雅再次碰面。两人后来离开欧洲，去了美国，开始新的生活。可是，幸存并不等于痛苦结束。多年后，安雅自杀，给弗拉德克和阿特都留下了无法弥补的伤口。在现实叙事中，阿特也承受着沉重压力，他一边照顾年老、固执、脾气暴躁的父亲，一边整理这段可怕的历史。他感到内疚，他感到疲惫，甚至去心理医生试图理解自己的悲伤和矛盾。弗拉德克的再婚生活也很紧张， 他的新妻子玛丽一度离开，使阿特和妻子不得不更多的照顾他。蜀族最深刻的地方在于，他没有把幸存写成简单的胜利。弗拉德克活了下来，但战争永远影响了他。阿特没有经历战争，但仍然被父母的创伤影响。结尾处，弗拉德克疲惫地把阿特误认为成早已死去的另一个儿子里奇乌。这一刻让人看到大屠杀带来的失去并没有结束，历史留在记忆里，也留在家庭关系中。对他们来说，战争结束了，但伤痛仍然在继续。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0: 认知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
21: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雨桐。因果论是指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因果论是佛教核心思想，属于哲学范畴。概率论是研究随机现象数量规律的数学学科，是一门研究事情发生可能性的学问，属于科学范畴。佛教认为一切法皆是依因果之理而生成或灭坏，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由因生果，因果立然。世间迷雾无非是因果关系的没有悟透。如外界课程与众生主体内心也互为因缘，由众生之无名生起我见，我见缘外界之客体，客体唤起众生之贪欲，贪欲引起恶行，恶行招引再生及痛苦，痛苦又加重无名。彼因彼此即是因，又是果，互为因果。和《易经》所讲阴阳互生互为转换一样，上乘智慧，互联互通，相应相照。佛经以作不失，未作不得，这句话也揭示了因果论。任何的思想行为必然会导致相应的结果。因果不论你相不相信，它确实是存在的。它就像是空气一样，充满整个宇宙中，无时无刻体现因果的存在。因果十来节中说到，人世间的贫穷富贵，生命的长短，容貌的丑陋与美丽，都是在过去的善因或恶因影响到了现在的结果，并不是命中注定，也不是他人的操控。因此因果论只要肯上进，肯努力修行，就会在未来取得一个相对好的命运。这些就是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修行所改变的。易经有一个重要的思想，一命二运三风水，四金阴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养生。人生为了取得好的命运和前程，都必须种下一个善因。上面了解了因果论，如果从单次来论，但是有善因未必一定有善果，如果从拉长时间轴，善因肯定会有善果。博弈论上也提到，单次博弈是零和一的游戏，如果长期博弈，基本上大家都受益。此理论对家庭生活、工作、事业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不要盲目追求单次博弈，不要追求短期的因果效益。俗话说，命中有时终须有，这个就是拉长的时间轴。所以说，因果论和概率论不矛盾，甚至对立统一。所以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概率论。概率论解决随机问题的本质，就是把局部的随机性转变成整体上的确定性。概率论不是帮你预测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而是为你刻画世界的完整性。概率论解决随机问题的本质，就是把局部的随机性转化为整体上的确定性。作为随机漫步的傻瓜，我们无时无刻也要面对概率论的影响。其实现实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在赌博游戏，输赢表面是概率，但是在经过多次游戏后，基本上会打平手。这就是为什么庄家不怕你赢一次两次，就不怕不去，拉长时间最终受益的一定是庄家。为什么呢？ 因此短期博弈有赢有输，但是长期来看肯定是中庸持平，但是每次庄家还要抽成，所以他们肯定是赚的。比如股市，不要追求短期的跌跌涨涨，你要你能存活的时间足够长，最终还是会盈利的，前提是存活的足够长。比如在赌场多次出现红色之后，很多人会认为黑色的概率会越来越大，这种判断也是错误的，因为出现红色和黑色的几率每次是相等的，因为球本身没有记忆，它也不会意识到之前都发生了什么。赌场短期内没有任何规律可言，唯一确定的是拉长时间出现红球和黑球的概率是一样的。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1: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5: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今天我们要讲一讲咖啡的历史。咖啡英语名 coffee 是用经过烘焙并磨粉的咖啡豆制作出来的饮料，作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它还和可可茶同为流行于世界的主要饮品。咖啡豆来自于咖啡树，是一种多年生常绿灌木或者小乔木。日常饮用的咖啡是用咖啡豆配合各种不同的烹煮器具制作出来的，而咖啡豆就是指咖啡树果实里面的果仁，再用适当的方法烘焙而成。咖啡树原产于非洲埃塞俄比亚西南部的高原地区，据说1000多年前一位牧羊人发现羊吃了一种植物之后变得非常兴奋活泼，进而发现了咖啡。还有说法是称因为野火偶然烧毁了一片咖啡林，烧烤咖啡的香味引起周围居民注意，当地土著人经常把咖啡树的果实磨碎，再把它与动物脂肪掺在一起揉捏，做成许多球状的丸子。这些土著部落的人将这些咖啡丸子当成珍贵的食物，专供那些即将出征的战士享用。直到11世纪左右，人们才开始用水煮咖啡作为饮料。13世纪时，埃塞俄比亚军队入侵也门，将大咖啡带来了阿拉伯世界。因为伊斯兰教禁止教徒饮酒，有的宗教界人士认为这种饮料刺激神经，违反教义，曾经一度禁止并关闭咖啡店。但是埃及苏丹认为咖啡不违反教义，因而解禁。咖啡饮料迅速在阿拉伯地区流行开。咖啡 coffee 这个词就是来源于阿拉伯语，本意就是植物饮料，后来传到土耳其，成为欧洲语言中这个词的来源。咖啡种植制作的方法也被阿拉伯人不断的改进和逐渐完善。在公元15世纪之前，咖啡的种植和生产一直被阿拉伯人所垄断，当时主要被使用在医学和宗教上。医生和僧侣们承认咖啡具有提神、醒脑、健胃、强身、止血等功效。15世纪初就开始有文献记载咖啡的使用方式，并且在此时融入宗教仪式中，同时它也在民间作为日常饮品和当时很重要的社交饮品。1683年，土耳其军队围攻维也纳，撤退时有人在土耳其军队的营房中发现一口袋黑色的种子，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一个曾经在土耳其生活的波兰人拿走了这袋咖啡，在维也纳开了第一家咖啡店。16世纪末，咖啡通过威尼斯商人和荷兰人的买卖辗转将咖啡传入欧洲。很快，这种充满东方神秘色彩、口感和香气弥漫的黑色饮料受到贵族士绅阶级的争相竞逐，咖啡的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甚至产生了黑色金子的称号。当时的贵族流行在特殊日子互送咖啡豆，或者是给久未谋面的亲友，同时它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黑色金子在接下来风起云涌的大航海时代，借由海运的传播，全世界都慢慢被纳入了咖啡的生产和消费版图中。相传1600年时，一些天主教人士认为咖啡是魔鬼饮料，就匆匆当时的教皇克莱门八世禁止这种饮料，但是教皇品尝之后认为可以饮用，并且祝福了咖啡，因此咖啡在欧洲逐步普及。一直到1690年，一位荷兰船长航行到也门，得到几颗咖啡苗，在印度尼西亚种植成功。1727年，荷属嘎瓦纳的一位外交官的妻子将几粒咖啡种子送给一位在巴西的西班牙人，他在巴西试种取得很好的结果，巴西的气候非常适合咖啡生长，因此咖啡在南美洲迅速蔓延。因大量生产而价格下降的咖啡开始成为欧洲人的重要饮料，直到现在的普及。这一次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2: 小主播讲故事。
6: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夏玉可。今天我想和你一起认识一位把思考写得如此温柔的人，周国平。他的文字不像小说那样有情节，却像一段安静的对话。他不急着讲故事，而是陪你慢慢想。他常常写孤独，写爱，写人生的意义。在他的笔下，这些看似宏大的问题都变得很贴近生活。他说，孤独是人的宿命，但他也说，孤独并不是痛苦，而是一种与自己相处的能力。周国平的文字总是轻轻的，他不试图说服你，也不告诉你答案，他只是把问题放在那里，让你在阅读中慢慢靠近自己的内心。他写爱情，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两个人在彼此世界中依然保持独立。他写生活，不是忙碌与竞争，而是寻找内心的平静与真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他的书像一段慢下来的时间，让人停一停，想一想，我们究竟在追求什么。周国平，一位把自己和读画的人书，当我们读他的文字，也许会慢慢发现，真正重要的不是答案，而是我们是否愿意开始思考。
4: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7: 餐饮、
8: 娱乐、
7: 招聘、
8: 交友、
7: 买房、
8: 投资、
7: 演出，
8: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7: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8: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7: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4: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25: 风声
9: 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10: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我是 Sunny。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标普指数今天下跌 3.47 个点，跌幅5%，几乎跟昨天的收盘持平。指数低开后走高，收盘小阳线，看起来获得了60日均线的支撑。下周可能会在绿色的这条60日线上反弹，整体 K 线形态是震荡的三角形。三角形整理是阶段整理形态，不会变成头部。指数经过了四月以来的上涨，先是连涨九个星期，后又整理四个星期，时间上存在变盘的需要。标普指数已经连续四周阴线，在此之前指数是每周都上涨。调整之后，大盘要选择方向，向下的概率应该小于向上的。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下跌 60.99 点，跌幅 0.24%， 险守60日线。指数在震荡中还看不出有什么形态，看半天有点怕变成 C 浪下跌啊，最好下周在60日线上反弹吧，反弹了就继续震荡，以时间换空间好了。有位观众说，就想问一下，天天看 K 线对炒股业绩有多大帮助？ K 线本质上是个统计图，如果和彩票的开奖走势图相比， K 线图肯定是有用的。它是基于历史不断重演的假设，也是人性无法改变的写照，但是它并不是精确计量的公式或者是科学指标，它就是一个参照物。短线交易者利用短周期的 K 线快速交易，突破才买，强制到点止损，做到每笔平均盈利远大于每笔平均亏损，则完全可以做到稳定盈利。长期投资最好少去管每天波动，主要是要研究基本面，天天看 K 线图确实是很干扰。美联储收紧政策的预期是本周股市下跌的主要原因， PCE 公布后超过了预期，主要是能源价格上涨直接和间接导致 PCE 回升，市场谈及加息而色变。下半年不但降息无望，加息还可能有一到三次。人狠话不多的沃什非常坚持把通胀拉回 2% 的政策目标，这样的话货币政策从紧就是未来一段时间的持续利空因素。芝加哥联储主席古尔斯比在本周表示，潜在的通胀压力过高，美联储在通胀和就业两个目标平衡时，目前问题主要体现在通胀方面。不过因为沃什主张减少前瞻指引，古尔斯比也就没有预测9到12月份是不是会加息。芝加哥交易所的预测工具显示，年底之前加息一次的概率最高为 41.8%， 加息两次是 27%， 三次是 7.4%， 扣除 23.1% 的概率预测利率不变，剩下的 76.9% 预测了不同程度的加息，因此可以说年内加息已经上升为高概率事件。像2022年的加息周期开始之前，股市进入熊市，利率上升对科技股的打击是比较大的。虽然本次加息周期幅度有限，但有加息就是利空，加息极有可能成为美股阶段性调整的主要原因。另外，本周中间韩国股市跌熔断和 SpaceX 冲高后跌破上市最低价，都打击了市场人气。韩国两大存储巨头忽涨忽跌，跌的时候美股存储板块发生共振，因此也一并下跌。在美元加息和升值时，资本回流美国，新兴经济体面临资本流出的压力，韩国股市可能会从情绪上影响美股，作用的时间短暂。最近股市震荡回调，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基金在平衡，机构有严格的资产配置目标，比如60%股票40%债券，要是股票涨得多，股票的占比可能因为上涨而超过了60%，这就要求他们要减少股票增加债券。再平衡的时间通常是在季末，也就是最近这段时间，股市涨得多，债券没怎么涨，所以卖出一些股票就形成了季末减持压力，这也就影响一小段时间，不会影响更长期的趋势。 SPCX 上市后上涨三天即告下跌，本周跌破了上市后的最低价， 但还没有破发，发行价是135，未来破发的概率并不小。不过接下来有被动基金会买入，还能让股价撑一阵子。 SpaceX 的冲高回落

0: Luxury has arrived at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where comfort meets elegance. Experience luxury with breathtaking cascade views, world-class dining, and play your favorite games. Elevate your next getaway by combining effortless style with utmost relaxation. Seattle's closest is now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1: 2027年，推迟的原因可能是看到 SpaceX 上市后迅速下跌。SpaceX 上市估值极高，不给二级市场留多少空间。如果有样学样上来，万一市场不买账，一上市就破发，那奥特曼的面子没地方放啊。另外，奥特曼希望上市估值10000亿以上，如果暂时支撑不了10000亿，他可能会等待时机。大型 IPO 暂缓对美股的资金面是有利的， IPO 就是把市场上的钱拿走，资金从金融市场转到实体经济，这对股市来说相当于抽走流动性，10000亿的公司多上几家，市场上的钱就会很吃紧。所以 OpenAI 推迟到明年上市，总的来说是好事儿。但是对 AI 叙事来说又不怎么好。我们以前在人工智能关联交易图中就知道，人工智能高端圈子里，你投资我，我才有钱买你数据中心的循环交易模式。那么在这个模式中， OpenAI 这种大模型公司是核心玩家之一，它要是上市了，钱多了，整个人工智能圈子又能继续你投资我，我买你硬件了。它要是晚上市了，甚至没钱撑下去了，那么之前 AI 互相交易的玩法就玩不下去了。所以今天半导体板块跌得多，和 OpenAI 推迟 IPO 有一定的关系。半导体里头的人气龙头存储板块大涨一天大跌一天，出现了高位剧烈震荡的情况。闪迪昨天涨了 21%， 今天跌了 10.46%， 波动很大，但是你要从图上看又不觉得大，这是由图表的统计图特征决定的。涨幅涨了2000块，跌个几百看起来没有那么多，但早期持股和最近才买入的，他们感觉就不一样了。昨天封某进去，今天马上打9折，早期几百块钱买的，那无非是利润回吐一点。涨幅巨大之后必然伴随大起大落，筹码松动，获利丰厚的人想卖出，外头的资金想买入，卖出的人一看涨了不甘心，又重新买入。所以呢，在一只股涨疯了之后，高位剧烈波动是一定会出现的。和闪迪相同板块的美光市值已经很高，考虑到美光已经10000多亿了，短线波动大可能是一个好的投机工具，但投资的剩余价值可能就比较有限了。有一位观众连续在评论区警告存储股的风险，他是这么说的：内存价格指数在3月底见顶后一直横盘，闪存价格指数略有下降，美光财报说价格实现60%到80%的季度增长的，这是如何做到呢？这份财报让人细思极恐。感谢这位观众把这么重要的信息分享给大家。内存价格确实从3月份以后就没再上涨了，但是美光财报的增长核心不是 DRAM 那些内存产品，而是 HBM 高带宽内存。网络上可以查到的收费或免费的数据并不覆盖 HBM， 美光把有限的产能结构性的调整给利润更高的 HBM。结构性增量和产能增量应该是美光财报好的原因。不过从内存指数可以看出，涨是涨了，但停止上涨了，这就是存储股一个警告信号了。话说 OpenAI 推迟上市还导致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今天下跌，今天高盛跌了个 4.27%， 大摩跌了 4.08%， 两个准备给 OpenAI 承销的投行下跌。投行赚钱非常快啊，把公司搞上市，佣金可以拿几十亿。投资银行业务收入本来是算到了银行的预期收入当中的，这一推迟到明年的话，今年的营收预期就要下调，所以股价下跌。美国的金融股尤其是大的银行股价长期看是上涨的，短线的下跌流从长期看都不算什么事儿。今年不上市，明年上，承销费晚点拿就是了。美国的科技巨头是全球赚钱，欧洲总是想着收数字服务税。今天

消息称，川普威胁对欧洲征收100%关税，就是针对这个数字服务税来的。他说啊，如果别的国家对数字服务收税，他将对这些国家征收100%的关税。美国保护科技巨头在全球做生意，因为这是美国核心竞争力。你别看经常项目下美国是进出口逆差，川普整天讲美国逆差让别人赚钱了，实际上逆差把美元输出，让全球用它的美元。数字服务无国界，赚的钱还多，这不会算到国际贸易逆差当中的。美股科技巨头还是很值得投资的，不看短线我觉得买入才对。微软昨天跌到了战争底和关税底，一年来大幅跑输标普指数，但业绩还是稳定向上。市场暂时放弃它的原因是大规模资本开支会吃掉自由现金流，还有就是微软是软字当头，说 AI 会替代软件，这两个理由都很牵强，未来大概率会证明是错误的。只是股价在六月份跌成了2000年以来最惨的一个月，我也没办法再给它唱多了。我们的观众对微软这个话题的评论啊，我选了两条分享一下。第一条，这次微软给我的教训就是我以后尽量不买个股了，买大盘最省心。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微软亏了太多，不去补仓拉低成本不行。第二条，三里现在不敢随便说话做决定了，比如微软现在到底是加仓的好时机，还是应该避开了一只股票呢？现在跟着你炒股的粉丝该怎么操作啊？给个方向也好啊。我非常同意直接买 VOO、SPY、QQQ， 非常省事儿，回撤低，夏普比率好，性价比高。再说了，这些指数基金里面本来就有巨头的仓位，间接也是持有的。巴菲特年轻的时候就公开打赌，说谁跑得赢指数，他就捐100万。结果就是没多少基金经理敢挑战，参加挑战的人最后也没有跑赢指数。唉，实在是被这个个股给整怕了，就买指数呗，我就不信手气那么差，一买就跌，买个大盘还能把大盘搞崩盘了。行，买指数。我不是不敢做决定了，其实我有倾向，好的公司估值合理的情况下，未来 EPS 也是看涨的，估值只会越来越低，总会有涨回去的一天。我拉一个人来壮胆好了。大空头 Michael Burry 居然看好微软，他说要珍惜350的微软，350是绝佳买点。空头唱多还真不多见啊。这家伙做空过英伟达、 Palantir、 飞成半导体指数，现在他说微软可以买了。今天硬件下跌，软件、消费电子、互联网等持续被压制的板块揭竿而起，防御股也得到了资金的关照，这说明股市的结构矛盾已经很明显了。半导体硬件对资金的虹吸效应是其他板块不涨甚至下跌的原因，硬件下跌软件就上涨了，这种跷跷板效应以前并不多见。软件股放在以前是很赚钱的生意，多一个人用软件并不会多出什么成本，边际收益高，毛利率高。并不是所有软件都会被 AI 替代，无可替代的软件会整合 AI 功能变得更好用。说到防御股，昨天有观众问到了其中的一只，这位观众说，请教三你，麦当劳最近也破位，手里现有的长期持有的话还能继续拿着吗？已经接近-10个点了。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MCD 现在是一个不错的点位，看短线天天下跌不怎么好啊，但是要看长期呢，上升通道非常完美。咱们把日线图切换成周线图，好，这个上涨趋势就非常稳定，而且非常慢，翻一倍花好多年。这样的股如果亏损出局，那也太吃亏了，建议坚持到盈利。最后看一下公开账户，我这个 IBKR 公开账户今天变动不大，净值是19.3万。特斯拉下周迎接交车数据，销量同比增长可能会在5.7%吧，可能股价会有所反弹。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大家好，欢迎回到娜娜说美股。今天是6月25号周五，昨天浓眉大眼的苹果公开踢馆，今天亚洲科技股呢直接集体破发，一句内存太贵让整个 AI 产业链开始互相甩锅，市场担心如果存储芯片持续拿走越来越多的利润，那几大云厂商最终只能放缓资本开支，到时候倒霉的可就不仅仅是内存厂了哈，而是整个 AI 产业链。韩国股市呢再次被送进 ICU,KOSPI 综合指数今天盘中一度狂泻 9%， 本周第二次触发熔断，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被砸得鼻青脸肿，顺势把美股半导体也成批拖下水。与此同时，另一则消息也给市场泼了一盆冷水，昨天盘后纽约时报放出一篇小作文，称 OpenAI 正在考虑将 IPO 推迟到明年，公司原本计划今年下半年上市，估值目标设定为10,000亿美元，但是呢，近期市场明显吃不动这么大的融资需求，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上市后股价表现并不理想，再加上 Anthropic、 OpenAI 都在排队等签，银行家顾问团队就劝那个奥特曼哈散户的钱包已经被榨干了，建议要么降价上市，要么等到2027年流动性回来。但是奥特曼是个狠人，死活咬定10,000亿不松口，拒绝贱卖，于是这桩婚事就只能延后。更深层的原因呢，是美联储缩表预期下流动性开始变得珍贵，现在池子太浅，无法同时吸纳 SpaceX、 Anthropic 还有 OpenAI 这三个万亿美元级别的吞金兽，若是强行散桌只会把全场掀翻，所以延期反而是最理性的选择。受此影响，持有 OpenAI 13% 股份的软银呢，今天在东京证券交易所立即就遭到了清算，股价重挫约 13%。 华尔街大投行高盛与摩根斯坦利的股价也双双大跌，因为少了一个大项目。不过这两家投行已经从 SpaceX 的史诗级 IPO 中大赚了一笔，而且 Anthropic 也选定了大摩和高盛牵头他们的那个 IPO 项目，所以问题不大哈，更何况 OpenAI 只是推迟上市，又不是不上市了。相比于亚洲市场的惨烈，美股大盘这一边还是展现了极强的韧性，三大股指大幅低开后，大盘很快就从深坑里爬出来。 Sports Gamma 指出，当前做市商处于做多 Gamma 状态，这是大盘今天低开后没有演变成崩盘的核心原因。标普500只要跌破7200点，做市商的期权对冲盘就会变成自动化买单，而一旦冲过7400点了，他们就会逢高卖出，这种机械化的低买高卖强行把大盘锁在了这个震荡区间里，使得走势呢趋于平稳。今天尾盘的剧烈波动时，因为罗素指数今天盘后大换血，英伟达将取代苹果成为罗素1000指数里的第一大权重股，SpaceX、CoreWeave 等 AI 新贵也被同步塞进了指数。本次罗素重组呢，恰逢季末养老金再平衡窗口，最终罗素指数的被动基金必须在收盘前完成调仓，双重资金流在尾盘疯狂对敲，导致这波动显著放大，但是并不代表真实的方向，更多只是资金机械换仓，这种被动资金流往往呢会持续到下周初就结束。最终收市纳指只微跌了 0.24%， 标普500和道指呢几乎平手。标普500指数今天收在7354点，本周累跌 1.95%， 周 K 走出了四连阴，而且收在十周均线下方，日线级别指数处于50日均线下方，这都证明这个短期趋势正在进一步的走弱。大盘的这一轮震荡去杠杆也预计呢要在6月30号再平衡窗口关闭了才会告一段落，下周还有两天哈，这个养老金呢才会卖完，不排除在这6月份的最后两天大盘可能会加速调整，做出一记假破位的动作。等进入7月份了，随着新季度资金流入以及这个国庆节来临，行情呢才会开始转好。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大庆啊，华尔街的政治性正确不允许大盘在国庆这个节骨眼上拉稀，更何况还有川普大师盯着，所以呢短期震荡大家别太害怕，如果仓位控制好的话，其实不需要在50日均线下方盲目割肉的哈，但是这个月底之前呢也不要在日内反弹的时候就急着去追高，耐心等进入了7月份之后的季节性修复。 如今的市场，各种衍生品、 AI 算法、川普换线，把趋势其实做得很混乱。股市行情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了，传统的什么 PE、 MACD、 KDG 其实我都很少用了，巴菲特指标那更是直接扔进垃圾桶，还看都不看，因为信这个的人早就已经踏空了整整三年牛市。现在大家看的更多的是市场的伽马结构、仓位、资金流以及 AI 产业链里面的利益重新分配。每隔几天，其实这个市场就是要搞一次 AI 到底爱不爱我的压力测试。之前是英伟达财报测试，博通的业绩测试，美光科技的财报测试，最新这次是苹果的涨价测试哈。反正每次呢，都是给市场短期波动制造理由。美银策略师 Michael Honeth 认为，七姐妹 ETF MAGS 的60美元是目前整个 AI 超级权重股情绪的重要生命线。一旦这个位置告破，市场对于七巨头的信心将会出现真正的松动。由于现在整个 AI 产业链其实都是靠五巨头的资本开支支撑着，如果他们彻底的走熊了，就不仅仅只是抽血哈，就彻底这个垮了，那其他板块想要上行也会变得困难，因为没人买单了，就会进而引发更广泛的风险资产抛售。昨天苹果敢第一个站出来，因为它是七巨头里面唯一没有 all in AI 的大哥哈，所以就把它排出来，因为它手里没有捏着几万个烫手的算力芯片，掀翻桌子毫无心理负担。其他的几个巨头就不同了，都绑在 AI 战车上哈，哪怕都被抽血抽得嗷嗷叫了都不敢喊停。英伟达最近也很委屈啊，明明自己也是卖铲子的，结果呢资本市场天天把它当提款机来用，就是被硬吸。华尔街机构们一年前就已经把它的目标价喊到250-300美元，如今股价却跌到了192美元附近。这里呢不仅有这条年线，同时也是三月反转上升以来的这个 0.618 黄金分割线哈，是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支撑位，要么股价跌到这里就开始绝地反转，这个一路升上去，要么就跌破死翘翘。费半指数今天重挫 5.3%， 本周内跌了近 8%， 周 K 收出一根实体大阴线哈，测试这条五周均线，这也是支撑本轮上涨的趋势线，所以还是很重要很关键的时候，花旗就赶紧出来打圆场安慰大家，美联储现在还没真正加息，缩表还没有刺破这个泡沫，牛市依然完好，现在就说 AI 交易已经结束，还为时过早，半导体还可以继续走高，给大家这个打气。昨天被苹果一句话砸场子之后呢，今天光模块和存储就遭遇了抛售，前期大火的光通信 AAOI 股价已经较月初回撤了 40% 哈。其实公司基本面没有发生什么重大变化，唯一变化的就是它的股价之前涨得太快了，很多人跟着 X 平台上的白毛股神 Serenity 重仓了光通信板块。如果是前几个月买的还好哈，其实这个赚了很多钱盈利还能扛得住，如果是六月份才高位接盘进去的，那现在已经欲哭无泪了。虽然那 Serenity 它的很多产业链分析的确值得学习，但是呢任何草根股神一旦粉丝多了影响力大了，就会沦为华尔街精准定点清楚的活靶子哈。当年的木头姐就是一个前车之鉴，所以他的观点咱们可以参考，但是作业不能够照抄呀。美光科技股价今天回落，昨天库克将苹果涨价归咎于内存成本太高，那美光就不服气哈，立即嘲讽苹果当初在2023年存储行业低谷期利用市场优势残酷压低报价，导致这个存储全行业投资都停滞了，这才引发了如今存储芯片的短缺状况。所以现在分水轮流转了，轮到我们赚钱了，有问题吗？这种公开的互相指责呢，揭示了这个当下美股AI 产业链正在进入利润重新分配的阶段哈。过去几年下游科技巨头们掌握了定价权，而如今呢上游核心硬件开始重新拿回话语权了，整个 AI 繁荣从以前的共同富裕现在演变成一场赤裸裸的利润争夺战，有人赚钱就一定有人的利润缩水，这其实也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的阶段。目前呢多数机构还是很看好美光，把美光的目标价都已经高看到了2000美元， 在海力士美股 ADR 上市抽血之前哈，美国本土的美光科技与闪迪依然还是条街上最暴利的印钞机。半导体获利兑现的时候呢，软件股就立即接棒，微软今天股价超跌反弹了，终于哈，这都跌了多久了，今天涨了 5.7%。 其消息面上的大空头麦克伯瑞喊话350美元是绝佳买点，他大举买入了微软2028年12月到期的长期看涨期权，买的这么远说明他信心也并不是很大嘛。但是呢买这么远的话，这个时间溢价就几乎没有了，所以相当于就等这个持有正股一样了，只是稍微加了一点小小的杠杆。这个 ServiceNow 股价今天也大力反弹了 9.85%， 可以将它和半导体仓位作为对冲哈，也可以配置一些的，反正资金现在也看出来了，一直都在软件与硬件之间来回的挪腾，总有一边能够吃到肉的哈。而且现在这个 ServiceNow 价格也不贵，不用仓位太多，就配置一点点可以啊。康宁 GLAW 股价本周累涨 14.4%， 公司在首尔举办的 AI 数据中心关通信与互联技术大会上展示了一套将玻璃基板与光学互联相结合的下一代 CPU 架构。玻璃基板呢，因为它优异的平整度、低介电损耗和高密度布线能力，正被视为下一代先进分装的重要方向，满足下一代数据中心的需求。康宁的这个强势其实也表明了 AI 产业链啊，如今正在不断的向更上游扩散。太空概念股呢，今年明显回暖，小火箭 Rocket Lab 股价涨了 4.8%。 NASA 选定 Rocket Lab 执行太阳与地球科学探测任务，明年年初开始执行三次电子号火箭发射服务。股价近两年来它每次中期回撤都很大哈，这个跌幅它都在年线附近获得支撑，然后再重新开启一轮新的上升趋势。这次股价也跌落到年线附近了，较高点呢回落大约 47%， 几乎腰斩了。所以咱们接下来密切关注这条年线能否再次发挥作用哈。随着这个马斯克的 SpaceX 上市之后，带动了整个产业的关注度提升，未来商业航天呢仍然值得我们持续跟踪。也许中间会有一些震荡，会有一些波折，但是呢它这个市场热度不会彻底的没掉。比特币最大企业持有者 MSTR 股价自去年七月以来持续下跌，本月当月又跌了 48%， 把无数抄底的勇者全都给买了进去。比特币的暴跌呢就重创了该股，公司的融资结构也引发了市场担忧，就一些人担心这个公司可能会进入负反馈循环哈，被迫出售比特币应对资金压力。过去一个月市场的看空情绪呢持续加剧，它的优先股 STRC 甚至已经跌破了这个面值，到了 73.6 美元，多家机构已经急得高喊让它赶紧停止买币，稳住现金流再说，就先生存下去哈。跨境支付与金融科技公司 WISE 股价今年大涨了 10.2%， 公司宣布将会启动5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其中约 40% 将用于员工持股信托，以抵消股权激励带来的摊薄效应。2026财年公司业绩强劲，净收入25亿美元，同比增长 19%， 税前利润 6.6 亿美元，税前利润率 26.4%， 超出了公司自身设定的 20% 到 25% 的这个指引区间。这份业绩呢给了公司回报股东的底气。最后总结一下吧，我认为在这个流动性不足的环境之下，美股市场最大的矛盾已经不是宏观经济怎么样了，而是 AI 产业链内部的利润分配。上游呢希望涨价赚钱，对吧，赚一大笔，下游呢当然希望控制成本，而投资者们现在就是天天盯着巨头们有没有缩减这个资本支出。短期内只要没有出现某个巨头公开下调资本开支这种真正的利空哈， AI 主线依然不会结束。但是呢玩法已经变了，过去是闭着眼睛买 AI， 未来就是精选 AI 啦，板块内部的分化只会越来越剧烈，这个利润争夺会越来越残酷哈， AI 牛市已经开始进入淘汰赛了。行，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吧，那祝大家这个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7: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8: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声声有情，
11: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1: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0: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1: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9: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2: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2: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农历5月12。我是米勒，
14: 我是 KK， 很荣幸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13: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今晚的专题节目是专家论坛，今晚西城夜话的话题是艺术人生。
14: 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台长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13: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 1150或者 HDFM 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 手机收听请下载 Chanc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4: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13: 美国星期五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使华盛顿与德黑兰刚刚达成的脆弱的停火协议面临破裂风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沿海雷达设施，作为前一天伊朗袭击商船的回应。美国官员说，新加坡货轮 Ever Lovely 号周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一架自杀式无人机击中。当时船只正沿阿曼海岸驶离海峡，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货轮继续航行。伊朗官方媒体称，面向霍尔木兹海峡的西里克港传出爆炸声。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警告，将对任何新的攻击做出强硬回应。特朗普总统表示，伊朗袭击商船是对停火协议的愚蠢违反。这起事件也让霍尔木兹海峡再度紧张。部分油轮和液化天然气船改变航线，多艘船只暂停通过海峡。
14: 以色列和黎巴嫩周五在华盛顿签署一项由美国的框架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这是双方迈向和平的第一步。协议由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和黎巴嫩驻美大使哈马德签署，核心内容包括恢复黎巴嫩主权，并以以色列军队日后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创造条件。不过，这项协议仍面临很大不确定性，真主党没有参与谈判，并明确表示反对。警告协议可能引发黎巴嫩国内冲突。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表示，在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将继续在黎南部维持安全区。这份协议暂缓和了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紧张局势，但距离真正停火和长期和平还有相当距离。
13: 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无人机攻防继续升级。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周五凌晨对俄罗斯多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其中，图拉地区一座化工厂再次遭到打击，这是该设施2周内第二次被袭。乌方近来持续把俄罗斯境内能源、军工和工业设施列为目标，试图削弱俄罗斯支撑战争的后方能力。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强硬派公开要求总统普京采取更激烈行动，一些民族主义呼吁人士呼吁打击基辅领导层，并退出美国周旋的谈判进程。他们认为，面对乌克兰深入俄罗斯境内的袭击，莫斯科不能继续保持克制。分析人士指出，这类强硬声音虽然不一定代表克里姆林宫最终决策，但可能推高俄国内部对升级战争的期待，也会让原本停滞的外交努力更加困难。
14: 委内瑞拉强震后，搜救工作仍在持续。美联社最新报告称，两次强震已造成至少920人死亡，超过51000人失踪。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等地，许多民众等不到足够的官方救援，只能用手、铁锹和简单工具在倒塌建筑中寻找失踪亲人。当地房屋、道路、电力和通信系统受损严重，部分居民连续2天露宿街头。委内瑞拉政府表示，已经调派军警和救援队进入灾区，并欢迎国际援助。联合国也表示，多国搜救队和物资正在赶往当地。由于长期面临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委内瑞拉来说，这场地震正迅速演变为一场重大的人道灾难。
13: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有阵雨，最低气温华氏58度摄氏15度；明天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华氏66度摄氏19度；最低气温华氏54度摄氏12度。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06分。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13: 在香港经营书店成为有政治和司法风险的职业。目前，一家被称为"独立书店"的从业人员被指控有出售具有煽动意图刊物，而受香港警方国家安全处的拘捕。与此同时，一个针对全球的人权调查显示，中国在41个国家和地区有实行跨境镇压。这一最新案件的当事人是香港猎人书店负责人黄文轩以及其丈夫，他们日前被香港警方国家安全部拘捕。据中央社报道，他们二人在被扣查2天后，在26日下午获准交保离开香港警署。香港政府在25日发出新闻稿说，警务处、国安处24日在深水搜查一间店铺，并拘捕其负责人。 分别为33岁女子和32岁男子，两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有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以及《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第25条，处理以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可公诉罪行得益的财产罪。香港政府称，警方调查显示，被捕人员慑于店铺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有煽动意图的刊物，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及执法部门的憎恨。这两人还被指控收取国外组织多笔汇款资助。警方在其店铺和住所检获一批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书籍和涉案文件。在今年3月，香港另一家独立书店一泉书馆负责人庞一鸣及3名店员被捕。当时，港媒引述消息指，该店涉嫌出售具有煽动意图的刊物。香港警方在现场检取一批具有煽动意图的涉案书，包括以英文撰写的前黎智英传记。该书中文版被称为"黎智英传：从亿万富翁到中国最惧怕的批评者"。一个针对全球的人权调查显示，中国在41个国家或地区有实施跨境镇压，最受影响的不单印度及香港等地人民，当中尤以身处海外、倡导民主的中国公民最能肯定成为目标。这个较为全面和系统性的中国跨境调查镇压，由位于新西兰的人权评量倡议组织进行。他们去年发布首份相关报道，今年6月26日上午发布的最新报道，则进一步量化中国政府或其代理人在2025年实施跨境镇压的情况。报告邀请77名关注中国和香港的人权专家回答相关问题，汇编而成。
14: 一架小型飞机似乎撞上了中国首都北京的最高建筑。中国军事故原因和伤亡情况尚不清楚。事故发生于周五6月26日傍晚，事发后，这座108层高楼大厦上半部分出现了一个小窟窿，警方封锁了大楼周围的道路。现场画面显示，事发时有飞机残骸从大楼上坠落，大楼底层也冒出浓烟，有起火燃烧。中国当局和官方媒体尚未证实此事。这座正为中心大厦的建筑位于北京朝阳区中央商业区，因其建筑外形敏感，源自中国古代青铜礼器，也常被称为中国尊。它是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中信集团的总部所在地。多外加国外与香港特区媒体在事发后不久均有报道此事，但至今没有说话。中国尊、北京飞机等自此做搜索，未能找到相关报道。事关正值下班时间，许多在大老师当地时间18点左右，他听到一声巨响，随即从附近赶到中国尊。他回忆说，声音太大了，比烟花还响。据报道，事发后有多辆警车、消防车和救护车迅速赶到现场，大批警员封锁区域，警方阻止民众拍照，同时引导民众远离该建筑。在社媒上有相关帖子和图片遭到审查。在中国最流行的通信应用微信上分享相关影片到组群后，其他成员似乎无法查看。网络画面显示，坠落的残骸上有 B-12PP 字样。航空资讯网站资料显示，这注册号对应的是一架中国国产山河拉若拉 SA-60L 轻型运动飞机，属于单发双座。目前尚不清楚当时机上载有几人。公开信息显示，该机型长6.9米，翼展8.6米，高度2.5米，重量约340公斤，其体积大概介于轿车与小巴士之间，巡航时速约为170公里。中国以公共安全为由对领空实施严格管制，尤其是在北京区域的周边地区。中国尊位于北京东三环国贸附近，是北京办公楼与商场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其与另一座北京著名建筑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隔街相望。2018年建成的中国尊地上共有108层，地下7层，可容纳约1.2万名办公人员。由于北京区域空管管制严格，该事件在中国相当罕见。
13: 结果发现，被指有跨境镇压的41个国家或地区分布全球5大洲， 除了非洲和南极洲之外，亚洲、北美洲、南美洲、欧洲及大洋洲均有中国跨境镇压的踪迹，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泰国、澳大利亚、德国、台湾、日本、法国和巴西以及俄罗斯等东欧国家。有趣的是，专家们认为，不单印度、吉尔吉斯坦、巴基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五国是有非常多人成为跨境镇压目标的国家，紧随上述五国之后，是有34名离散港人被警方以国安理由悬红通缉的香港，接着是尼泊尔，两地都是有很多人成为跨境镇压目标的地方，而俄罗斯和土耳其都在此类别之中。专家们更认为，非民主国家一般更容易成为跨境镇压的目标。具体而言，高危目标人物是身处海外、倡导民主的中国公民，住在中国的海外民主活动人士的家属，批评中国政府的中国公民，以及香港活动人士和意见人士。至于一般人认为维吾尔族人是中国政府跨境镇压的主要对象略有出入。在镇压手法方面，人权专家列出20多种中国去年常用的跨境镇压方法，大致可分为4类：身体伤害、骚扰和胁迫、遣返与海外执法、法律和经济威迫。更广泛利用的可能是监控数字活动和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中国商会和国际学生团体、中国海外公安局、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网络等均是中国政府镇压、游说及监控的渠道，深度伪造图像进行人格污蔑，而在活动人士居住的社区散发传单，提供其悬赏信息，则已有通缉港人受其所害。北京有关组织的手也伸向台湾，台湾的扯铃教练卢继贤因受至少570万元为中国在台湾发展组织，一二审均被判刑10年6月，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定谳。台湾地区检署起诉指出，卢继贤前往中国洽询齿铃商演活动时，被中国情公人员吸收之后，利用大陆资金租房建立组织。他利用现役、退役士兵协助收集、提供军中文件资料，成功吸收7名军事官兵或友人，另对11名军事官兵吸收未遂。此外，卢继贤另设吸收空军中士等人，泄露前总统蔡英文出访行程等资料。日前，台湾地区法院依违反国安法二罪，各判卢继贤6年和6年8月徒刑。
14: 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讲述家庭希望与困境的怀旧故事，今夏在中国票房横扫而过，却也在数千里外的新加坡意外掀起了一场关于身份认同的讨论。这部黑马几乎全片使用潮汕地区的潮汕话拍摄，而潮汕话至今仍在东南亚部分华人长辈之间流通。但当电影本月登上新加坡院线时，许多人震惊地发现，大部分场次都以华语配音放映。华语接近中国的普通话，也是新加坡包括英语在内的4种官方语言之一。作为潮汕人，用潮汕话看这部片子会格外特别。教会工作者吴思林说，上周他和母亲抢到仅有的8场潮汕话特别场其中一场，进影院观赏这部电影。据报道，这场批次票在不到2小时内就被抢购一空。许多本地观众不解，既然这部片在中国是以原声语言上映，那为何在潮州话仍有大量老一辈华人使用的新加坡，却要改成华语版？这部电影无心插柳，点燃了对新加坡政府长期推动华人改讲华语，而非使用各种方言的争议。当年的政策本意是希望促进新加坡华人社群内部的语言统一，然而这项工程实在太过成功，以至于有人认为它已经让潮汕话、福建话、粤语、客家话等方言走上了一条无法逆转的衰落之路。在舆论激烈发酵之际，有关部门也做出回应。新加坡数码发展及新闻部本周一在声明中表示，我们听到了大家希望放映电影能够在电影院更自由放映的呼声，并承诺未来将采取更灵活的做法。随着网上共鸣四起，有人甚至分享打算到邻国马来西亚观影， 只为在大荧幕上听一场潮州话版给阿妈的情书。据当地媒体报道，本周一在家开的八场潮汕话放映，近5000张票同样在两小时内售空。周五四，当局又批准了额外50场潮州话场次。对许多新加坡人来说，给阿妈的情书是一段通往自身往事的苦乐交织旅程，用一种曾经跨过重洋，如今进入新时代的语言讲述出来。但即便是不懂潮州话的观众，也在主动寻找原声版来看。
13: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7: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米勒，
14: 我是 Kiki。 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4: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13: 特朗普政府周五要求美国最高法院支持一项更严格的移民拘留策略。根据这项政策，部分已经在美国生活多年的非公民在进入遣返程序后可能被长期拘留，并且不能获得保释听证。政府方面认为这样做有助于确保相关人员出席移民法听证，并在遣返令生效后顺利执行。这一案件源自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此前的裁定。该法院认为政府把长期在美居住的移民重新解释为入境申请人，并据此实行强制拘押，可能违反宪法第5修正案的正当保释保障。特朗普政府则表示，各巡回法院对类似的问题裁决不一，最高法院有必要介入统一标准。
14: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周五在一起机密信息案件中认罪。博尔顿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后来成为特朗普的公开批评者。根据检方指控，博尔顿在离开政府职务后，不当保留和处理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信息，并将部分内容与亲属分享。这类案件再次引发美国社会对高级官员处理机密文件的关注。近年来，多名美国政界高层都因离任后保存或处理涉密材料受到调查。博尔顿的认罪意味着案件不再进入完整审判程序，但他仍有可能面临法院的量刑。
13: 德州教育委员会周五批准一项新的公校阅读标准，把部分圣经故事列入学生必读内容。根据美联社报道，德州将成为美国第一个在标准课程中强制要求学生学习宗教文本的州。新阅读清单预计从2030年开始在小学阶段推行，内容包括经典文学作品，也包括新约故事以及大卫与歌利亚等圣经叙事。支持者认为，圣经内容在美国历史、文学和文化中具有重要影响，学生应该了解相关背景。反对者则批评这一决定削弱政教分离原则，也可能使课堂内容偏向特定宗教传统。教育团体和公民自由组织担心，教师的自主权会受到限制， 少数宗教和非宗教家庭的学生也可能感到被排除。德州这项决定预计将面临持续法律挑战，并可能影响其他保守州的教育决定。
14: 美国气象部门警告，下周美国东半部将迎来一轮危险热浪，受强大热影响，从中南西部到南部再到东部沿海，多地气温将升至90多华氏度，部分地区可能超过100华氏度。由于湿度较高，实际体感温度在明尼阿波利斯、芝加哥、纳什维尔和亚特兰大等城市可能达到105到110华氏度，甚至更高。气象专家提醒，连续高温会显著增加中暑、脱水和心血管疾病风险。老人、工作、户外工作者和无空调居住居民尤其需要注意。地方政府预计将在部分城市开放避暑中心，并提示民众减少午后户外活动。这轮热浪也可能推高用电需求，给电网带来压力。随着美国进入7月假期旅行和户外活动的高峰，高温天气将成为公共安全部门接下来几天重点关注的问题。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13: 2026年 FIFA 世界杯西雅图赛区第四场比赛将于6月26日晚在西雅图体育场举行，由埃及队迎战伊朗队。这场比赛不仅是世界杯小组赛的重要赛事，同时恰逢西雅图骄傲周末开启，使整个城市在足球热潮之外更添加浓郁的多元文化和社区庆祝氛围。西雅图 FIFA 世界杯2026年组委会表示，从6月25日至28日，西雅图地区将举行多场社区活动、观赛派对及庆祝活动，充分体现西雅图作为世界杯主办城市对包容多元、归属感与社区参与的重视。
14: 随着2026年世界杯赛事持续在西雅图举行，越来越多的球迷选择公共交通前往比赛现场。数据显示，在6月19日世界杯比赛日当天，西雅图地区公共交通系统创下多项客流记录。新线公交表示，6月19日当天共运输约32万人次乘客，涵盖常规公交、世界杯球迷接驳车、有轨电车、水上出租车以及无障碍交通服务，客流量比平时高出约20%。6月15日的客流量也接近这水平。其中，西雅图的水上出租车单日载客量达到8552人次，刷新历史记录。为应对今晚埃及对阵伊朗的世界杯比赛，运营方将在下午4点后增派船只，并增加深夜班次。比赛结束后，前往西西雅图的航班将持续运营至次日凌晨12点15分。
13: 另一项受球迷欢迎的服务是比赛日接驳巴士。这条免费循环路线连接西雅图中心先锋广场、留名球场、渡轮码头以及市中心第三大道。6月19日当天，共有4960人乘坐该路线，不少球迷借此避开国际区唐人街轻轨站长达1小时的排队等候。今天，世界杯小组赛埃及对伊朗的比赛将在西雅图留名球场举行，比赛将于晚上8点开球，因此赛后交通高峰预计将持续至深夜。铁路方面 ，Sun Transit 表示 ，Thunder 通勤列车将开行特别球迷专列，来自艾弗里特和莱克伍德的列车将在赛前直达西雅图，比赛结束约1小时后返回。与此同时，轻轨系统将运营至凌晨1点。
14: 从热闹非凡的 Piri 庆典到充满异国风情的日本文化节，从经典老爷车展到海盗登陆阿尔凯海滩，再到最受孩子们欢迎的农场小动物和草莓节，这个周末无论是情侣约会、朋友聚会还是亲子出游，都有不少值得打卡的选择。本周末最受关注的活动之一，无疑是西雅图一年一度的 Piri Period 和 Piri Feast。周日上午11点开始，数千名参与者将沿着市中心 4th Avenue 展开盛大的彩虹游行。
13: 作为华盛顿州规模最大的游行活动之一，每年都会吸引数十万人来到市中心观看。游行结束后，许多人会前往 Seattle Center 参加免费的 Pride Fest。现场设有多个舞台、演出区、美食摊位和社区摊位。除了啤酒花园区域限制21岁以上人士进入外，整体活动对所有年龄段开放。对于家庭来说，可以选择观看一段游行后再前往 Seattle Center， 既能感受节日氛围，也可以轻松安排半天到一天的行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当天市中心人流量将非常大， 建议尽量搭乘轻轨或公共交通前往。
14: 西雅图接连发生致命自行车事故，引发当地骑行团体和遇难家属对道路安全问题的强烈关注。自去年12月以来，西雅图已有三名骑行者在交通事故中死亡。倡导者呼吁市政府尽快改善被认为对自行车骑士极为不友好的道路设计。最近起事故发生在6月15日上午8点前，76岁的瓦熊岛居民玛丽迪亚骑车行驶至西雅图社区的 World Place 附近时，一辆货车卡车从旁边超车。
13: 根据警方调查，一名目击者称，伯纳迪亚当时似乎失去平衡，自行车碰到路边停放的车辆后摔倒，随后被卡车后轮碾压，当场身亡。事故发生时，伯纳迪亚佩戴了头盔，并穿着荧光反光安全背心。这起悲剧距离另一名骑行者死亡仅过去两周。6月1日，30岁西雅图小学教师克里斯蒂安·萨里尔在 Yesler Way 与12大道南交接附近骑行时，被一辆垃圾车撞击身亡。而在去年12月，38岁的艾利罗德·里格斯则在 Beacon Hill 附近地区骑行时遭遇肇事逃逸事故，不幸身亡。
14: 华盛顿州妇女委员会近日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黑人女性在公共部门工作时普遍面临偏见、过度审视以及晋升障碍，而缺乏有效申诉渠道，正在影响他们继续留在这一领域工作的意愿。这项于本月发布的报告调查了全州超过400名黑人女性，受访者来自州政府机构、地方政府及非营利组织，涵盖从基层员工到高层管理者等不同职级。其中超过62%的受访者已在公共部门工作半年以上。调查结果显示，近90%的受访者曾遭遇微歧视，71%表示自己经常受到与同事不同的标准和更严格的审视。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有阵雨，最低气温华氏58度，摄氏15度；明天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华氏66度，摄氏19度；最低气温华氏54度，摄氏12度。
13: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3: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今天世界杯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三轮的比赛，在 I 组中，法国队4-1击败挪威，登贝莱上半场连进3球，完成帽子戏法，杜埃补时阶段再下一城，挪威由阿斯高攻入1球，法国3战全胜，积分9分，以小组第一晋级32强，挪威积6分，排名第二，同样直接出线。另一场比赛中，塞内加尔5-0大胜伊拉克，迪亚拉萨尔、帕普和恩迪亚耶先后破门，其中帕普盖耶梅开2度，塞内加尔最终积3分，净胜球为正，排名小组第三，仍需等待与其他小组第三横向比较，争取晋级名额。伊拉克则3战全败，遗憾出局。
14: 在 H 组的比赛中，西班牙1-0击败乌拉圭，3战2胜1平，积7分，以小组第一晋级32强。另一比赛中，佛得角0-0平战沙特阿拉伯，积3分，排名小组第二，同样直接出线。乌拉圭和沙特同积2分。按照北京世界杯同分规则，两队先比较相互战绩，双方此前1-1战平，相互净胜球和进球数也相同，因此再看全部小组赛净胜球。乌拉圭净胜球-1，优于沙特的-4，排名第三，但仅积2分，出线形势不容乐观。沙特则小组垫底出局。
13: 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公布单打签表，最受关注的焦点之一是44岁的美国名将塞雷娜威 詹姆斯重返温网，单打赛场，他将在首。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24%，收于25,297.62点。
2: 亚洲市场方面，本周五的收盘情况如下：日经225指数下跌4.15%，收于69,360.8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76%，收于22,671.86点；上证综合指数下跌2.26%，收于4,027.26点；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为100美元兑换680.38元人民币。
1: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涨1.37%，报4,103点美元每盎司，本周累计下跌3.37%。国际油价小幅下跌，美油主力合约收跌2.34%，报70.24美元每桶，周跌7.4%。布油主力合约跌2.49%，报73.62美元每桶，周跌8.03%。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0,170美元。
2: 特朗普总统周五再次威胁，凡是对美国科技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国家，美国都可能对其商品增加100%关税。这一表态主要针对欧洲国家。特朗普称，相关数字税针对美国科技企业，即使已有贸易协议，也不能阻止美国采取反制措施。欧盟方面回应说，任何单边关税威胁都没有正当性，并表示将坚决维护自身税收和监管权。数字服务税长期是美欧贸易摩擦焦点，涉及谷歌、苹果、亚马逊、Meta 等大型科技公司。市场目前反应相对平静，但如果威胁转换成实际关税，美欧贸易关系可能再度紧张。
1: 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周五公布的先行数据显示，美国五月商品贸易逆差扩大至1,058亿美元，高于四月修正后的830亿美元。五月出口商品为2,077亿美元，比四月减少118亿美元；商品进口为3,134亿美元，比四月增加109亿美元。这说明，在关税政策和全球贸易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美国进口仍需求强劲，而出口则出现回落。贸易逆差扩大可能拖累第二季度 GDP 的表现，也会让市场重新评估美国经济增长质量。
2: 密歇根大学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增至49.5，高于五月的44.8，也略高于初值48.9。不过，这数据仍处于历史低位附近，并低于经济学家此前预期的50.0。调查显示，高生活成本仍是美国家庭最主要的担忧。超过半数受访者连续第三个月提到价格压力对家庭财务造成负担。与此同时，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从4.8%小幅降至4.6%，五年期通胀预期从3.9%降至3.3%。数据说明，消费者情绪虽有改善，但对物价和经济前景仍缺乏信心。
3: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2: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米勒和 Kiki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校园。
1: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2: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专题节目是专家论坛栏目，现在把时间交给李景。
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6: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 206-6

0: 1-800-519-9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5: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98.9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专家论坛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景，欢迎您的关注。今天我们的直播间请来了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他的名字是 Cheryl。 我知道 Cheryl 呢在西雅图成立了一个 Seattle Little Rangers 的一个公益的 NPO 的组织。那可以说这个组织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孩子能够更多的走进自然，在户外探索当中获得成长、自信和快乐。因为我想在现代的生活当中，很多孩子的时间被学校、被功课以及繁琐的才艺班和电子屏幕给填满，可是当一个孩子能够在森林里奔跑，蹲下来观察一片树叶，听见鸟鸣，感受泥土和阳光的时候，我想他获得的不只只是运动，也是一种身心的舒展，一种对世界好奇的探索。下面我非常高兴地邀请 Cheryl 来跟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erry， 我是 Seattle Little Rangers 的创始人和 Executive Director。我也是西雅图的小红书博主，西雅图的 Sherry 呀。
6: Sherry， 非常高兴你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想首先，今天我们的节目大家一定会非常好奇，以前好像还没有听说过Seattle Little Rangers， 是这两年我们才听说这个机构。是一个 501c3 的非营利组织是吗？
7: 对， Seattle Little Ranger 它的中文是森野同行，它是一家位于西雅图东区的 501c3 的非营利组织。我们的理念非常简单，我们希望通过自然教育、亲子活动和社区之间的连接，让更多孩子可以走进自然，在探索中成长。然后过去一年，我们是去年8月成立的，我们组织过亲子徒步、自然观察，然后植树活动，然后family retreat， 15个家庭左右的3天2夜的家庭露营，还有很多自然艺术创作的活动，像森林课程等等。我们还组织了今年还组织了复活节活动，累计服务了有上千个家庭。我们一直相信大自然不仅是孩子们的游乐场，也是他们成长的课堂。
6: 我想问一下，当时你们成立这个机构的最早发起是你发起的，那你们的这个过程有没有遇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或者说最早你为什么想要去成立这样一个机构，你的初衷是什么？
7: 对，这个比较说来话长，因为我自己是一个6岁半孩子的妈妈，然后也是很多西雅图就是微信群的群主。然后我的群有很多，包括幼儿群、私教群、户外群、采蘑菇群，就是滑雪群，还有读书会群。 还有养花种菜群，然后我自己我本人也会经常通过小红书来分享，西雅图本地的亲子生活和户外活动，然后群里就经常有很多妈妈问，然后说那个这周末有没有适合小朋友的活动，然后有没有适合户外的活动，然后就想还有家长问想带孩子去 hiking，就是附近有没有适合3到5岁小朋友的路线，然后但是我们那个通过收集资料发现，其实西雅图针对3到8岁，就是8岁以前小朋友的户外组织和户外活动，并不多，所以我就很想成立一个这个组织，然后我的孩子是从小比较高敏感嘛，然后每次大型聚会他都特别紧张，就很容易发脾气。然后我之前组织过一年的读书会，就发现他在这一年过程中的成长变化很大。然后他每办一次活动，然后孩子的朋友熟悉的小朋友就会多一点，然后他的性格也会慢慢变好，他也会更希望。我来给他办这些活动，所以我就跟那个遗忘他也是小娃的六娃群群主一起合办，还有晨晨也是一个私校群群主，然后我们三个一起成立这个组织。
6: 哦，太好了。你说的读书会是青少，是孩子的读书会，还是家长的读书会？
7: 家长带孩子的读书会。
6: 哦，我有参加一个读书会，叫妈妈读书会，当然他们也有爸
7: 那个我知道，那
6: 爸。
7: 个我知道，我朋友在里面。
6: 我和遗忘经常在里面读书，我觉得收获很多。
7: 是，
6: 可以通过你的描述可以看出，你真的是一个不断。愿意去学习和终身成长的家长，愿意跟孩子在养育子女的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不断的学习和进步，并且愿意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个小的一个机构，让他们更多的孩子能够受益其中哈。那么我
7: 学习
6: 想通过这个名字，Little Rangers 这个名字，我们就很有画面感，感觉大家都好像更多的能够沉浸在这个绿色和自然的环境当中。但是在西雅图地区呢，尤其是常年的这种阴雨天气，是不是也形成一些户外活动方面的一些常见的障碍？比如说下雨不方便出门啊等等，尤其是一些小孩儿容易小的宝宝容易出去，很多家长担心他们感冒啊或者发烧啊什么的，你们是怎么面对这些或者解决这些方面的障碍的？
7: 对，我们其实雨季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活动，像 flea market，就是针对小朋友的一个旧货，爱心旧货市场，就是鼓励大家把用过的玩具啊，绘本呀，拿到那个拿出来，大家进行一个交换，然后也是一个让大家给大家灌输一个环保理念的过程，然后还有。去年我们组织了350人的农场亲子聚会，然后就非常适合小朋友一起去探索动物啊，认识各种水果的那个成长过程。然后我觉得西雅图拥有全美最好的自然环境之一。就是因为我群里的孩子都很小，大部分都在3到7岁嘛，我觉得真正阻碍家长带孩子出去的，很多时候是心理门槛，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开始。然后很多家长会说："我从来没有带孩子徒步过，不知道该怎么走，不知道准备什么东西。"然后有家长说想带孩子采蘑菇，然后又担心采到毒蘑菇，吃了有毒。然后然后，还有家长想带孩子赶海，就担心什么都没有，不知道该去哪个海滩，也担心 hiking 的话，孩子走一半坚持不下来，我觉得，我可以给大家提供这个环境，让相同年龄的小朋友在一起互相鼓励，然后给家长们一个，基础的科普，
6: 对，而且我发现，对，就像你说到的，如果是一个或者两个小孩的话，如果尤其是 sibling 在同一个家庭的话， 就比较容易放弃。但是如果有这样一个群体，大家更能够互相鼓励和坚持，而且也让这个慢慢的西雅图冬季显得不那么枯燥和乏味，更有乐趣一些。那你自己平时是不是也是更非常喜欢这种跟自然建立联系？正因为如此，才能够，想要下一代也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接触自然。
7: 对，我是80后，小时候就没有很多电子产品啊，然后
6: 对。
7: 就很多快乐都建立就跟同班同学一起在户外玩，在公园玩，在小花园玩，然后真正的重新走进自然，是我成为妈妈以后开始用小红书记录孩子成长，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认识了很多热爱户外的朋友和博主，还有很多大的户外群主，然后我就很想，把这些知识也传给下一代，就是让我，就是跟我有一样困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就采蘑菇啊、赶海，就这些不没没有缺乏这些知识的家长也一起参与到这个里面，然后通过之前组织的活动，我就发现森林有一种很特别的力量。然后孩子们在自然里奔跑的时候，会忘掉很多，就会不再沉迷于科技产品。然后，大人也会慢慢放松下来，互相聊聊天，聊聊育儿知识。也是给他们建立一个可以一起交流的社区环境，这种感觉就是很治愈。
6: 那我看到你们做的网站也做得非常好，很专业。
7: 谢
6: 在这
7: 谢。
6: 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外界的帮助，或者是就是有一个团队共同来完成？我知道遗忘是负责development 相关的工作，对吗？
7: 对，他负责筹款，然后也负责跟别的 CEO，别的 NPO 的 CEO 联系，然后就是给我们提供更好的发展方向。像晨晨是我们的CFO。哦，他是负责那个，给我们制定计划，负责那个预算，还有报税这方面的。
6: 因为你之前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吗？或者说你们的网站是有请专业的团队来做的吗？看起来很专业。还有就你
7: 哦，
6: 现在，
7: 我们的网站，sorry，我们的网站现在是有微软的两个家长来，就是义务帮我们做吧，就是他觉得我们这个理念很好，活动很好，他就很想帮我们做。其实活动过程中很多家长都提出要主动帮我们做志愿者，就是联系资源什么的，我觉得特别感动。
6: 太好了，你的小红书现在有多少的粉丝？名字是什么？可以给我们公布一下吗？
7: 名
6: 我
7: 字
6: 们
7: 是
6: 现在听
7: 夏，
6: 众朋友们想关注的可以多多关注哈。
7: 谢谢。名字是夏图的 Sherry 呀，现在差不多快4600粉丝了，很少。
6: Sherry 杨是吗？
7: 夏图就是虾，就是那个吃的那个虾，一个虫一个夏，夏图的 Sherry 呀，
6: OK，西雅图的 Sherry，OK，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来关注，哈哈哈，大家一起共同参与。目前你们主要针对的是小孩子，
7: 谢谢。
6: 有没有针对一些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或者未来有没有这个想法，说想要将这个年龄范围再能够扩展一下的？
7: 针对年龄大啊，我们那个，我们之前组织过 mushroom tour，就是专请那个西雅图本地的自然，蘑菇专家是美国人，带我们走到那个森林里去介绍各种蘑菇，哪种可吃可以吃，哪种不可以吃。我觉得非常适合10岁以上的大孩子和家长参与。我们上个月也组织了母亲节相关的活动，就是让爸爸带孩子一起给妈妈做花篮，然后同时给他们科普一些常见的花艺知识。还有妈妈，在这个过程中，在那个孩子爸爸做花篮的过程中也，会给他们安排了一个精油冥想，还有精油蜡烛的制作活动。然后很多家庭都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就是就是教孩子和爸爸如何表达对妈妈的爱。
6: 我觉得
7: 然
6: 很
7: 后我
6: 有
7: 们还
6: 意
7: 会，
6: 思，对，
7: 对，然后我
6: 包
7: 们
6: 括
7: 还，
6: 其实我觉得以后你们有一些 中国和美国的节日其实也可以相互结合，比如说今天是粽子节，对不对？我就看到有人去公园里面包粽子啊，好像是掰
7: 嗯，
6: 掉植物园
7: 对，因为
6: 吧？
7: 我们要回国了，其实，嗯，
6: 对，
7: 是，
6: 这
7: 嗯，
6: 样
7: 对，
6: 子很多人会很感兴趣，觉得很有意思。
7: 对，因为我们马上要回国了，其实也没有时间弄。其实我还蛮想，那个借这个节日，就是让小朋友科普一下粽子，然后一起包一个什么东西啊？我们以后会就是各个节日争取都会办相关的活动，让小朋友们认识传统的中国节日。然后也给他们灌输一些自然知识，还有动手能力的活动。
6: 对，
7: 嗯，
6: 也期待你们的组织有更多的志愿者能够加入进来，
7: 嗯，嗯，
6: 这样
7: 谢谢。
6: 即使你回国了，还是有其他的志愿者可以愿意
7: 是，
6: 来组织活动，对吧？
7: 对
6: 因为，
7: 的，对的。
6: 也有不少的孩子，他们暑假可能就会留在这边。
7: 嗯，是。
6: 对，其实我觉得说到这个自然呢，现在我觉得西雅图地区，尤其是西雅图这个区域，很多人会非常重视学业。然后非常重视课外班，他们不一定会把亲近自然看作是一种教育，然后甚至会去觉得浪费时间。我当然不会这样想，可是我会发现身边的很多青少年，他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在各种数学呀、coding 啊，包括机器人等等这些课外班的学习上面。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这样不好，只是说他们。在童年的时候，有缺失了很多与自然接触的可能性。那
7: 对，
6: 么你们在做宣传的时候，会如何来解释这种自然教育的重要性？或者说，在做 marketing 的时候，如何来吸引更多的小朋友们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或者家长参与其中？
7: 对，我觉得每次活动，孩子都可以在活动中学习、观察、思考，然后他看到一个东西，他会想。这个是什么？然后他会跟旁边的小朋友一起，一起玩，一起讨论这个事情。然后，对孩子的沟通能力，他平时学业，也挺重的。有的家庭，我觉得，借此机会也可以给他们，一个放松的机会。然后，认识植物知，学一些植物知识或者动物知识。
6: 因为我们的
7: 他。
6: 活动大部分其实都是周末的，对不对？
7: 是对对对，
6: 其实跟学业也不是冲突的，对不
7: 是
6: 对？
7: 对对，
6: 就
7: 没有，
6: 是要让孩子也慢下来，周末的时候不要周六周日都被这种各种课外班填满，也给一些时间
7: 对，
6: 能够接触大自然。
7: 对，我们雨季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准备室内的运动会活动，也可以增加小朋友的协作能力。还有运动能力，沟通能力都可以增加。然后我们的赞助商也有很多都是课外班，像 Lingo Ace 啊，什么美术宝啊，学而思呀、啊，我觉得如果家长对教育感兴趣的话，我们也可以给他们提供，就是通过我们这边报名，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折扣，也是可以的，就是学习和自然。都兼顾一下，
6: 对，得结合哈，其实是
7: 是，
6: 相互不相影响，寻找一个平衡，在这个过程当中。
7: 对，
6: 哎，那你们现在的志愿者团队大概有多少人？
7: 现在志愿者群里大概有八九十个吧，然后我们下一个活动是8月底的校园户外运动会。也是针对3到10岁的，我们这次想把年龄拓宽一点，因为群里有很多大娃的家长也想参与我们的活动，然后我们也在积极对接一些教练啊，田径运动会组织经验的人来给我们提供建议。
6: 哦，你说的教练是针对孩子的教练，还是针对大人的教练？
7: 像现在对接的是 Coach B，他是一个足球课的教练，然后还有 Zippy 的老板，他说他也很愿意，给我们提供建议，就是针对3到10岁的小朋友的，运动，就把他们可以受到的伤害降到最低。
6: 那你们举行一些活动的时候，比如说相对有一定危险性的活动，是不是也可以要求家长他们自己，有或者购买保险，或者他们自己来为这个安全来负责？当然，你们会也
7: 对
6: 要
7: 我
6: 采取
7: 们，
6: 一定的措施来保证，相对保证他们的安全。
7: 对安全措施是肯定会考虑的。对我们来说，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就是小朋友的健康，就是出一次事，对我们那个组织来说，也是名声也很不好嘛。然后我们每次在设计活动时候，安全都是最优先考虑的因素。然后我们会经过2到3次的提前踩点。来了解路线和场地情况，然后评估潜在的风险，比如哪条路小朋友去了会受到会被扎到啊什么，会绊倒什么的。然后我们也会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特点设计活动和难度。然后当天我们也会准备 first aid kit 来防止准备一些创可贴啊什么的，蚊虫。喷剂什么的，来安排志愿者协助，然后向家长发送活动须知和装备建议，来让孩子们提前得到那个保护。然后对于一些潜在风险的区域，我们也会让家长签署那个 waiver 免责协议，然后比如那个花艺课，我们就会跟家长说，什么什么有什么花，就是防止小朋友过敏。然后我们还买了保险，我们特别咨询了儿童教育非盈利的保险顾问，买了相关的保险，比如 general liability 公众责任险，还有 abuse and professional liability 就是霸凌和专业责任险。我们这些都是备置齐全的，大家可以放心。
8: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9: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0: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0: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0: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八
1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6: 啊，太好了，我想这个也解答了很多家长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全问题。对，看来你们真的是考虑的非常的细致。你有没有发现，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有一些小孩，比如说他长期参加你们的活动，他在各方面，就像你谈到的，你的孩子，在去公共场合的时候，他也更大胆了，然后性格也发生了变化。你还有没有发现其他的小朋友有一个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变化吗？
7: 对，印象深刻就是很多小朋友一开始就是面对很多陌生的人还有陌生的同龄小朋友，他其实都是比较懵的，然后对，然后参加过一两次活动以后，他发现哎，这个活动有我上次遇到的小朋友，然后他就对，他就会就 engagement 会更加深入一点，然后他就非常喜欢，非常想要再参加接下来再参加我们接下来的活动。然后像上次我们那个 family 上周我们举办的 family trade 活动，然后有一个小朋友，他周围的朋友都参加了，然后他爸他妈那个星期有事有工作参加不了，然后据他家长说他在家哭了两三天，然后就因为他没有参加这个活动，没有跟小朋友一起玩。然后我昨天见他，然后他跟我说那个 Sherry 阿姨，你什么时候组织那个露营活动，然后我上次没有去，然后就觉得特别感动，就是大家小朋友对我们的期待，还有家长对我们的一个
6: 认可哈，
7: 对，认可，对，
6: 哇，这虽然他哭了两三天，但这是一个好消息，说明你们的活动非常具有吸引力啊。
7: 对，谢谢。
6: 对，下一次可以那个不同的活动，同一个活动，有时候为了怕小朋友错过，可以多举办几次，这样的话其他的小朋友就不会错过。
7: 对对，是，对，我们也争取每个月两三次，这是我们就是以后的目标。
6: 其实在 Montessori 的教育当中，好像说孩子的混龄更利于孩子的发展，但是有一些小宝宝他们会有一个忧虑，因为一般比如说两岁和五岁的在一起，两岁的可能很容易摔跤，因为跑也跑不过，然后很容易被五岁的撞倒，他们会有这种担忧。那年纪大一点的呢，又希望跟更大的接触，比如说五岁的他希望跟七岁的在一起玩，因为能够有一些收获。像我女儿她喜欢跟自己大一些的玩儿，那你们会考虑说在这些活动当中有分组还是混龄，还是说根据不同的活动来决定呢？
7: 我们今年儿童节的活动其实就是分组的，然后我们是安排了一个 Bellevue 植物园的一个科普活动，就是我们请了小红书的一个户外大群主，然后当我们的 guide， 就带上午场是带三到五岁的小朋友，下午场是带三到八岁小朋友，然后额外给他们加了一个小时的森林课，森林课也是请另外一个组织的老师过来教的，然后我们就是希望针对小朋友不同年龄给他们安排不同的内容，上传的小朋友给他们加了 scavenger hunt， 还有一些就是小朋友几个小朋友一起围在树旁边围成圈报数，然后还有景点拍摄，然后内容也会更加简单一点，就是我们会各种活动都会在海报上说明适合的年龄，就尽量保持在3到5岁之间，就是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活动。
6: 对，你们现在主要是我们华人家庭，有没有考虑将来组织壮大了以后也涉及到其他族裔的家庭？
7: 对，我们其实一直在积极的就是拓展，就是很希望别的族裔的家庭能加入到我们当中。去年那个我们在 Shidong Middle School 办了一次室内运动会，当时就很多混血的家庭来，然后就很多外国的家长非常感兴趣，然后主动把他们的那个 邮箱给我们留下来，希望我们办活动时会给他们发邮件通知他们。然后当时很多志愿者还担心他们的英语不好，担心我们发展到国际化以后他们那个语言跟不上，我觉得他们特别可爱。
14: 这是一个好事，到时候会通过这个机会大家不断的学习和锻炼英语，这是好事。
7: 对对对，是。
14: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家长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我常常在觉得，如果生孩子之前可以先学习一下如何做父母是最好的，这样他会对这个孩子有充分的准备和责任心。你们有没有针对于家长有一些相应的活动或者是培训或者怎么样？因为我有参加这个妈妈读书会，然后我们妈妈读书会读的所有的书其实都是关于育儿的，包括情绪控制啊等等。然后我们也会定期的举办聚会，包括这个母亲节呀，包括六一儿童节呀，等等很多节日。所以你们有没有想过，哎，其实孩子的发展除了学校以外，可能最重要的就学校应该也是排在第二位。我想第一位最重要的应该就是他的家庭环境，他的父母环境。你有想过举办这些相应的活动？
7: 其实去年有一个教育机构跟我联系，他说因为他也在我的高敏群嘛，我有一个专门针对西雅图高敏孩子的群，然后他说他很想跟我们合作一个帮助教家长们怎么帮助孩子控制情绪的课程。然后这个后来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没有谈，就我们想以后如果预计以后也会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讲座，帮助家长们一起互相交流育儿困惑，还有一些给他们灌输一些正确的理念吧。
14: 太好了。我想了解一下，高敏是有一定的评判标准？
7: 对，他有一个评判标准，他有一个 list。 如果我记得是一共有20多个，只要占2/3就是高敏。像我们家娃的表现就是他看到陌生的人他就会那个启动他的保护机构，然后他听到声音啊什么的他都会很害怕，他比别人会更敏感一些。然后他不喜欢的事情他是完全不会做的，自主能力很强，然后情绪变化很大，就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可能比同龄的儿童发展慢一两年。
14: 那这个在后期的过程当中有可能是会得到改善和调整的，对吗？
7: 对，我们也带他去那个 therapy therapy 那边给他指导，然后那边就是跟我说鼓励高敏感，就是多画画，因为他们的一般创作艺术天赋都会很高，然后智商也一般会比同龄人高一点，然后就让他们做一些他们擅长的事情，就像舞蹈啊，像演讲啊这种，会面对更多群体的活动，然后他们可能就不愿意去尝试，他们的运动能力也会比一般的同龄儿童也会慢一点，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比较危险，他就不会去做。反正他就是自我保护意识比一般同龄儿童会强一些。然后我们针对高敏儿童，我们就建议家长参加活动时的之前就会跟孩子讲一些我们活动内容是什么。就是给他一个期待，给他一个预期，他就会走到陌生不安全的环境中，他就会有一个预期，对，就没有那么害怕。
14: 提前先沟通好，
7: 对对对，
14: 给孩子有一个心理准备。
7: 是
14: 的，如果忽然置他于一个陌生的环境，我想
7: 是
14: 所有的小孩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紧张。对，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不是专业的哈，但是我个人感觉
7: 是
14: 好像他们的性格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我女儿几年前说不要跳舞，结果 通过这几年的锻炼，他还现在特别喜欢跳舞了。
7: 哇，那更棒。
14: 所以是不是也是有一个逐渐随着年龄和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过程？
7: 对，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他小时候他什么都没有见过嘛，他觉得这个世界对他是危险的，就是我们也希望通过组织更多的活动让孩子认识这个世界它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它没有那么危险，它是非常有趣的，我周围的人周围的小朋友对我也是非常友善的，就是慢慢的打开自己。
14: 对，所以可能高敏的小孩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像有的小孩他就是把他置身于一个非常完全陌生的环境，他是可以自来熟的。他我真的见过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小孩，就
7: 是
14: 放在一个全新的环境当中，他可以立刻在几分钟之内交到朋友，然后玩得很嗨。
7: 见过，我就很羡慕那样的孩子，但是自己的孩子又不是那样的，就想办法怎么让他让他认识这个世界，让他融入这个世界。对
14: 对，可能每个小孩的时间段不一样，就像我们大人人跟人的 social 能力也是不一样的，对吧？我有的同事真的就是去 office 一个人都不认识，他就可以跟他们聊得很开。
7: 哦，是那种，
14: 我们亚裔可能就比较难做到这一点，对吧？尤其我们东亚。东亚这个跟民族文化性也有一定的关系，
7: 我
14: 们
7: 比较内敛，
14: 对，相对内敛，我们需要有一个过程，然后先什么自我介绍再熟悉，他们可能都不需要自我介绍，名字都不知道就已经开聊了。
7: 对对，是
14: 吧？就像我们来到美国，发现有时候收银的时候，那些收银的前台的人就会跟我们随便聊几句，
7: 对
14: 吧？但是我们在中国基本上不太可能有这样的情况。
7: 对 ，small chat 文化比较
14: 对，所以可能也是一个文化的影响，所以有一个过程，对。那么我想，对，刚刚通过听过您的描述，我想不光是对这个对小孩的性格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正面的影响，
7: 对，
14: 可能对于他的这个抗压力呀，包括。其实西雅图常年阴雨的话还是挺需要小孩有这种比较强的 social 能力，愿意走出去的哈。
7: 对，
14: 也能够让他们变得更外向一些。但是有一些项目是不是有些小孩他刚开始比较害怕，你们会有没有一些比较低门槛的入门路线，比如说先去爬一个小山坡，然后再去一下这个比如说伊萨卡那个 PowerPoint， 然后呢最后再不断升级，最后再去爬 Mountain Rainier， 有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7: 有，我们我在创立这个 NPO 之前就经常带领大家，就是因为我的群里是从那个三岁慢慢，我们的活动也是随着他年纪增长增加难度嘛，就是会我们一开始是去那个南边那个有很多很多小玩具的那个 trail， 不知道您知道吗？然后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那个也非常适合入门的小朋友 hiking。然后他们就会在森林找一些那个跟那我们就是土地公嘛，然后他有的家长也会鼓励孩子把自己家里的小玩具放到那个 trail 里，我觉得特别可爱。然后对，
14: 先从这种小的 trail 给他建立兴趣，然后再去挑战更有难度的。
7: 对，
0: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4: 就是我说这个是因为我之前在没有任何爬山经验的时候去了一次 Mountain Rainier， 然后就打击了我的积极性，我就再也不想要去了，因为太累了，爬了整整一天，差不多十个小时。
7: 对，我小红书之前也总结过适合新手的 camping 还有 hiking 路线。
14: 哦，那我要去看一下。
7: 谢谢。
14: 防止自己一下子丧失兴趣。尤其是小孩儿，他会更比大人更紧张一些，如果上来一个高难度的话。
7: 对，因为他小，他觉得这个世界很大。
14: 或者他会认为说，是难道所有的这个 trail 都是这种难度的吗？对吧？就像我之前带我女儿去了一次中国。然后呢，我先从上海，然后到北京，然后到西安，最后才到最热的地方重庆。到重庆的时候已经40几度了，然后西雅图才10几度，然后就是一步一步的让他去越来越热的地方。如果我一下飞机就把他放在把他放在重庆，他可能会觉得哇，全中国都是这么热，他就再也不愿意回去了。对，有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循序渐进的让他来适应。
7: 对，我们以后在设计活动也会考虑，就是给大家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14: 对，
7: 也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14: 那么我们未来有没有哪些方面的一些计划，或者我们有一些新的期待？在接下来2026年的夏天之后的一些活动包括自然的或者是。
7: 对，我因为9月份以后就是蘑菇季了，我们想多办2次 mushroom tour， nature guide， 一马上雨季就到来了嘛。然后雨季我们其实目前的活动也挺多的，像室内运动会，flea market， 旧货市场，还有我们现在在跟一个花艺老师联系，我们希望长期跟他合作。花艺课就是给小朋友提供更多的手工活动，然后我们也希望，多创办一些，可以针对其他族裔的活动，把我们的网站啊什么的，主要目的就是把我们的网站对外宣传的渠道搞好，这些是我们现在还在进行中，还没有完全落实的，
14: 以后是不是也有一些机会让小朋友们来做这个lead，然后他们比如说来
7: 对
14: 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帮助小朋友小一点的孩子来做一些活动。
7: 对，我们现在非常鼓励高中生来帮给我们做志愿者，像很多运动会都可以让大孩子带小孩子，这样他们会有更多的亲切感，然后我们也可以帮孩子们提供一些志愿者声明啊证书啊，这样帮助他们升学。
14: 对也培养了他们的这个 leadership 的能力哈，在
7: 美国
14: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说到这些，我想很多都是关于孩子的发展，有没有一些将来有没有想过考虑做一些比如说类似于环保啊或者是慈善啊公益这种活动，然后能够促进小朋友的这种同理心爱心的一些活动。
7: 我们现在公益活动有每年的保护三文鱼和虎鲸的植树活动，然后就我们植树就可以帮助那个就可以帮助小朋友认识那个植树对自然界的影响，然后到时候那个工作人员会给他们一个training， 就告诉他们就是食物链，自然界的食物链，像植树可以保护河流啊，河流可以保护三文鱼啊，那三文鱼是虎鲸的食物，然后我也就间接的保护了虎鲸。
14: 对，一个生态链。
7: 对，是一个生态链。然后我们还打算举办一些赶海活动，还有这些打算都是免费提供的，然后还有flea market， 就是让小朋友旧物互换，然后也可以增加小朋友的财商能力。
14: 对，
7: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14: 比如说做这个模拟的股票投资啊，或者是一些、
7: 可以，孩子大了可以考虑，对，
14: 可能比如说，其实这些活动没有太多的危险性，如果是去户外的话呢，可能父母会更多的这个考虑安全。你们会怎么希望能够帮助家长在保护孩子和放手之间获得一个平衡？
7: 我们就是
14: 根据年龄的划分吗？
7: 对，根据年龄的划分，然后每个活动我们都会跟家长说一下有什么潜在的风险。我们也在办活动之前，如果户外的话，我自己是会提前去踩点，然后会找一些让我觉得不安全不舒服的地方，然后我也会提前跟家长说这个路段会有什么潜在的危险。就是如果完全安全的环境，我就让孩子们自己 explore。 对，我觉得蛮好的。
14: 在这个活动当中会不会有一些爸爸也能够参与其中？因为我感觉好像我们中国亚裔的家庭
7: 是
14: 用是母亲参与的多一点。你们有没有一些方式来鼓励爸爸也来参与其中？
7: 我们很多活动就是希望爸爸和妈妈一起陪伴孩子参加的，像赶海嘛、书嘛，还有那个母亲节活动也是鼓励爸爸带孩子给妈妈做花篮嘛，就是促进一个家庭的和谐的一个活动。然后亲子运动会也是有很多项目都是适合爸爸的，像去年很多爸爸都玩得非常开心，比孩子都开心很多。我们也非常欣慰看到这样的情况。
14: 太好了，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来不及问，但是今天时间的关系啊，节目要到这里要跟大家到尾声了。非常感谢 Sherry 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分享 Seattle Little Rangers 的故事，我想也让我们重新看到了自然对于孩子成长的一些重要的意义。那么我想其实户外活动不仅仅是玩哈，也不仅仅只是运动，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是一个就像一个教室，他们可以学习观察，学习等待，学习合作，学习勇敢，也学会尊重这个大自然这个环境。所以有时候其实并不需要很昂贵的一些装备或者是很昂贵的一些活动，就是一些简简单单的探索就能够和父母留下一些非常珍贵的回忆和瞬间。
7: 对，
14: 其实我刚刚在听你描述的过程当中，我的大脑里面都可以脑补出一个一次一次的非常美好的这种活动的印象。那么我想我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也可以多多鼓励更多的听众参与到Seattle Little Rangers 的活动当中，关注你的小红书账号，让我们一起带孩子走进公园，走进大自然，然后也可以哪怕弄脏鞋子走得慢一点也没关系啊，我们多一点耐心和陪伴，因为这些小小的经验都可以变成孩子心目当中非常珍贵的一股力量。谢谢 Sherry。
7: 好的，谢谢中文电台。祝你们越办越成功，我看你们的访谈很多都非常有意义，然后内容性也很强。
14: 好，谢谢，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下次再见。
15: 餐饮、
16: 娱乐、
15: 招聘、
16: 交友、
15: 买房、
16: 投资、
15: 演出，
1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7: Listen and Share FM 105.4 傻傻听歌。我实在是不太喜欢冬天的，怕冷，那种冷到骨髓的冷，但是又很愿意享受冬天里那种温暖的感觉。特别冷的时候，钻进一家暖意浓浓的小店，热气瞬间包裹全身的感觉特别爽。或者是在寒风中跑步的时候，耳机里突然传来很窝心的歌声，醉人的音乐和着迷人的嗓音，那感觉哇，通体舒畅。就像是喜欢和讨厌都是相对而言的，冷和热的感觉也是如此。
18: 雪让我有点快乐，那片白色。
17: 我们的冬天一定会很快乐，因为它，因为它一直在我们身边，有它的歌，有它的温暖，有它的快乐和美好。为冬天快乐，冬天真的快乐，不加修饰的快乐，简简单单去感动你我的快乐。这个冬天，让我们再次聆听李宇春《冬天快乐》。
18: 没

0: 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3: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5: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6: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7: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8: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9: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今晚的主持人玉君。知名台湾歌手任贤齐要在北美的波特兰和洛杉矶开演唱会了，那波特兰这场是今年的9月6号，你会去吗？那今天晚上我们就来听听小齐的一些经典歌曲。伤心太平洋这首歌是任贤齐歌侠名号的代表作之一，它的魔力在于把失恋的痛唱出了一种辽阔的江湖感，

如果说伤心太平洋是大侠在悬崖边上看海，那流着泪的你的脸这首歌是普通人在深夜地铁站里的独自心碎，它描绘的是一种更私人更卑微的都市情感故事。现在回头看歌词，信息量很大，这是一个在深夜地铁站分手的场景。

场景，我们短暂的爱情在午夜画下句点。女主角分手后还留下一句，你会永远记得有另一个人，依然令你感到眷恋，这不就是发好人卡吗？那很多评论都在调侃，这首歌精准地唱出了备胎们的心酸和无奈。这首歌没有华丽的技巧，但是任贤齐的演唱胜在情感真挚，旋律抓耳，把一种备胎式的心酸唱得十分到位。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小雪这首歌表达了一种挥之不去的痛苦与无奈，它讲述的是一个为情所伤的男人在爱与放手之间痛苦挣扎的故事。歌词里说，如果你真的爱我，让我走开，充满了乞求与决绝的矛盾，听起来就像一个人在酒后吐露的近乎崩溃的独白。有人觉得他甚至像在讲述一段不该开始的感情。这首歌在任贤齐的作品里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它不像心太软那么温和，而是在副歌部分有近乎歇斯底里的吼叫，把那种压抑的痛苦彻底爆发了出来。这种撕心裂肺的唱法反而成了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那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这首歌，这首歌被歌迷评价为破音都破得最合理的一首歌。

花太香》是2001年任贤齐主演电视剧《新楚留香》片头曲。为了营造出壮阔的武侠世界，这首歌的配乐动用了90人的交响弦乐，并大量使用古筝、排箫等中国古典乐器。这是一首古典气息非常浓厚的歌，描绘的是一个身负绝世武功的大侠，那个寂寞又落寞的背影。曲风悲凉悲壮，意境辽阔。主歌部分任贤齐的唱法更收敛，声音中带着疲惫与沧桑，很符合浪子的人物设定。到了副歌，嗓音则骤然放开，比如唱到狂饮高歌爽快唱时，那种仗剑高歌的画面感就出来了，包括在他沙哑声音里那份真实的落寞，贴切地诠释了埋葬在硬汉心底最真的柔情，以及那种浪迹天涯也无法释怀的爱。他精准唱出了楚留香那种看似风流潇洒，实则内心背负情感枷锁的矛盾。那今天晚上的节目就到这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6: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7: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8: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声声有情，
11: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1: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0: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1: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9: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2: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2: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说起微型国家，您脑海中最先浮现的是哪里呢？可能是梵蒂冈。而对于美国人来说，最著名的大概要数位于美国佛罗里达群岛的海罗共和国了。尽管一直不被承认，这个国家竟然至今依然保留着总统和国民。不过，另外一个位于欧洲的与海罗共和国相似的微型国家——玫瑰岛共和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它早已消失在世界上，至今已经很少有人对它知晓。尽管国土面积很小，而且非常短寿，昙花一现，但是在玫瑰岛共和国却发生过大大的故事。至于大到什么程度呢？它曾经激起了二战后的意大利发起了第一次而且是唯一一次的侵略，而它的存在甚至迫使联合国修改了宪章。这可不是什么冷门的历史知识科普，而相反，它一点都不冷。在这座海洋上的微型国家中，充满了天才般的想象、热血的实干和狂放自由的乌托邦精神。玫瑰岛名字很浪漫，那它长什么样子呢？这是一个占地仅有400平方米的平台，相当于一个篮球场大小，由混凝土、木材和钢建成，也就是人造岛，距离 Remini 海岸仅有7英里，位于亚德里亚海上。听起来很荒谬，可它真的是一个国家。它有领土，有常住人口，有政府，有国旗，有国歌，有官方语言，有货币，发行过邮票，甚至还发行过护照。最重要的是，它在意大利领海之外550米处，是一个自由的司法管辖区，与意大利分开。这个微型国家的建立者是一位名叫 Giorgio Rosa 乔治·罗萨的意大利工程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乔治·罗萨以及他所建立的这座代表着梦想、自由与反抗精神的微型国度——玫瑰岛的故事。

生活在意大利的人大概都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吐槽这个国家，或自嘲或埋怨，其实并不是不喜欢，只是单纯的抱怨那么几句。但是当一个人对意大利政府抱怨到极致，甚至忍无可忍的程度时，又会发生什么呢？他决定自己建立一个国家。这位牛人啊，名叫 Giorgio Rosa， 乔治·罗萨，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人。罗萨是一名海洋工程师，专门在大海上进行海事建设。他很喜欢这个工作，专业方面十分优秀，还取得过多项专利。由于从事海上建设过程很复杂，常常需要经过意大利政府的层层审批。而意大利政府呢，又办事拖延，还热爱踢球战术，结果导致罗萨的很多工程都一拖再拖，很多想法都被迫搁置，难以实现，甚至不少项目最后都泡汤了。对此极度不满的罗萨心中诞生出了一个疯狂的念头，不就是盖个公章吗？我自己建个国家，那就用不着你了。为了反抗不合理的制度，也为了表示对政府繁文缛节的不满，罗萨开始了敢想敢干的行动。

罗萨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来实现他的项目。工程于1958年开始，并于1967年完成。在此期间，各种问题和摩擦层出不穷。例如1962年，意大利当局就下令平台建造者清除所有的航行障碍。乔治并没有灰心，在与 Rimini、 拉文纳和佩萨罗港口当局联系之后，他购买了码头上的空间，获得了柴油燃料，并取得了在坎蒂里纳瓦利建造该结构的许可，还向水手发布了通知。1964年，他设法重新开始施工。而1966年， Rimini 港口总署又再次下令停止平台的建造，并告知实际上该建筑物的地点是在意大利沿海水域，位于国际水域的边界，而后经考证，其实只有西南部分是在意大利境内的，而另外一部分水域呢，则应归为意大利石油巨头艾尼特许经营，因此该栋建筑是未经授权的。不过这个人工岛的建设却一直在继续。终于在1967年8月20日，这个私人国家领地正式完工，向公众开放。

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一起回顾的是代表着梦想、自由与反抗精神的微型国度玫瑰岛共和国的故事。

玫瑰岛。这个私人国家领地在1967年8月20日正式完工，向公众开放。第二年的6月24号，罗萨迈出了非同寻常的一步，他用自己的姓氏 Rosa 为国家命名，宣布这个他打造的海平台以世界语 Insulo de la Rosa 的名义成为独立国家。乔治·罗萨自封为总统，而陪着他建国的三个好友分别担任财务部长、内政部长和外交部长，几位部长们还成立了一个理事会。由于世界语中的 Rosa 或者是 Rosoi 和意大利语中的 Rosa 都是玫瑰的意思，因此从此这个人工小岛就有了一个自由而浪漫的名字，玫瑰岛共和国。该国的官方语言是世界语，国旗是三朵玫瑰图，官方货币叫做 Mil， 虽然从来没有发行过。另外还有一套十分好看的印有海上平台图样的官方邮票。小岛四面环海，气候宜人，由于该国的特殊性，罗萨选择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在这400平米的领土上建起了餐馆、夜总会、酒吧、纪念品商店和邮局等设施，满满当当，吸引着游客们过来游玩。

玫瑰岛建成的1968年，那可是个多事之秋。那一年，世界动荡不安，正经历着越南战争、美苏冷战、民权抗争、布拉格之春和法国五月革命，喧嚣世界，人心迷茫。而年轻人们渴望自由、平等和不受约束，玫瑰岛逐渐成为了他们追求自由、平等、无政府的乌托邦所在。

很快的，这个人工小岛国就吸引到了媒体的注意，许多人纷纷涌向玫瑰岛，寻求乐趣和自由。由于国土面积只有区区的400平方米，一天接待不了太多人，所以不少游客甚至需要预约才能够获得登岛资格。而大家之所以对玫瑰岛趋之若鹜，除了对于这个新兴国家充满好奇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这里的商品极为便宜。因为不属于意大利管辖，那么也就不用缴纳昂贵的税费了，所以玫瑰岛共和国上所售卖的商品非常便宜，愿意来这里消费的人自然也是数不胜数。而玫瑰岛共和国的总统乔治·罗萨也因此赚了个盆满钵满。

来自全世界的旅客们一波波前来上岛，总统大人罗萨与他们对饮畅聊，共享美景，纵情歌舞。临走前，在玫瑰岛的邮局寄出一封信，盖上玫瑰岛的专属邮戳，一度成为了一股潮流。那段时间，从玫瑰岛寄来的信都象征着浪漫，而信封上的玫瑰岛邮票和邮戳则是乌托邦存在的美好证据。这一连串的操作，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是不是有一种打卡网红店的味道呢？在这里夜夜笙歌，在这里可以重逢爱情。这里是一个麻雀小社区，五脏俱全，这里友善收容每一位无处可去的旅人。除了源源不断的游客们，玫瑰岛也很快吸引到了许多粉丝，其中就包括沉船者 Pietro Bernardini。 他们发现自己在这座岛上可以寻求到庇护，然后还续租了一年的驻岛居住。玫瑰岛很快就变为了一个旅游胜地，游客们从 Riviera 蜂拥而至，品尝当地60年代末的风味，乐此不疲。

不过可惜好景不长，这般潇洒惬意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虽然在建国之初，罗萨就已经把这件事通知了意大利政府，但是官员们都认为这不过就是一个疯子的闹剧，并没有理会。然而不久后，玫瑰岛共和国的火爆程度超乎了官员们的想象，已经到了他们不得不重视的地步了。意大利政府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政客们嚷嚷，玫瑰岛独立绝对是罗萨想出来的逃税方式，把旅游地点放在国家领域之外，这样既可以享受着意大利旅游业的红利，同时又不必交一分钱的税，这可是开了一个可怕的先例呀。后来玫瑰岛又卷入了阴谋论，右翼认为玫瑰岛的存在是给了苏联核潜艇提供掩护，从而威胁到北约的安全。而左翼则担心罗萨是计划破坏南斯拉夫和巴尔巴尼亚政局的稳定，玫瑰岛是整个阴谋的一环。一方面意大利政府是阻力，而另一方面顽固保守的宗教更是阻力。梵蒂冈方面表示对于这种伤风败俗的国家深恶痛绝，其实是他们对于宗教掌控力的失控深感担忧。多年后，罗萨的儿子罗伦佐·罗萨表示，这些说法全部都是无稽之谈，是政客们想出来破坏玫瑰岛声誉的。乔治·罗萨真的只是想过上远离政府的生活而已。但是无论怎样，在当年意大利政界最终达成了共识，玫瑰岛不能留，必须把它给毁了。于是在1969年6月25号，即玫瑰岛宣布独立的55天后，在意大利政府的授权之下，多名全副武装的宪兵突然登陆玫瑰岛共和国，赶走了罗萨等人，控制了小岛，并设置了封锁线，以阻止人们重新进入该岛。随后一批税务官登岛查税，要求罗萨缴纳所有缺漏的税费。之后几个月，心有不甘的罗萨和朋友们打着流亡政府的旗号奔走呼号，不断向意大利政府提出抗议，但是并没有人理会他们。不仅如此，为了杀鸡儆猴，意大利政府试图拆卸该岛，但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需要将它炸毁。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一起回顾的是代表着梦想、自由与反抗精神的微型国度——玫瑰岛共和国的故事。

1969年2月11号，在政府的命令下，四名意大利海兵将3桶 TNT 炸药绑到了支撑柱上，几声巨响宣布了这个罗萨渴望多年的世外桃源被正式摧毁。不过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小岛并没有因第一轮爆炸而立刻倒塌。海军爆炸小队根据意大利政府的命令，在2天后又再次尝试，使用了1080公斤炸药，使平台的结构发生了弯曲变形。事实证明，即使2次爆炸也并不足以拆除罗萨的玫瑰岛。最终于10多天后的2月26号，玫瑰岛在强风暴雨之下坍塌，平台的剩余部分被海水淹没。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该岛被拆除并被彻底摧毁。就这样，建国仅仅一年的玫瑰岛共和国宣告覆灭。罗萨对此愤怒不已，将意大利政府炸毁小岛的行动称为意大利唯一赢过的战争。在爆炸中，罗萨的宠物狗也被炸死了，这更让他感到愤懑不平。作为回应，罗萨打印了一套玫瑰岛纪念邮票，描绘了当时爆炸的场景。意大利政府对此不仅毫不在乎，而且更可气的事情还在后面呢。意大利政府甚至给罗萨寄出了一张账单，要求他支付炸毁玫瑰岛的费用，总共1100万里拉。重新回到陆地上的罗萨没有办法，只能认栽，乖乖交钱。此后的40年，他再也不愿谈论玫瑰岛的事。玫瑰岛这个名字成了他心底的一块伤。

充满着梦想与激情的罗萨，起初真的只是为了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家。尽管它从未被世界上任何国家正式承认为主权国家，但是这并不妨碍玫瑰岛已经成为了一个自由与梦想的象征。我们很难想象，假如玫瑰岛留存至今，又会是一番什么样子呢？说实话，这个岛啊很简单，娱乐设施也很有限。小岛常常会受到海上狂风暴雨的吹袭，在这个岛上居住远远没有在大陆上舒适。而当来的人越来越多时，罗萨又该怎么去为他的公民们提供保障呢？然而这些似乎都不那么重要，毕竟它是一个独立于意大利之外的小岛，在这个岛上，人们可以得到短暂的自由。小岛不属于任何国家，也不需要受到任何约束。在那个举世混乱、人心躁动的大环境下，人们想要逃到一个乌托邦，想要逃离政府，想要一个更美好、更理想的世界，而玫瑰岛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罗萨在此找到了自由，流浪者们在此找到了归宿。

《玫瑰岛共和国的故事》告诉我们，曾经有几个人为了争取自由，努力建造了一个国家。尽管这个国家只是昙花一现，闪耀一瞬间，它依然是一种鼓舞，让世界上同样想要追求自由的人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一种可能。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的是1960年代意大利工程师乔治·罗萨以及他所建立的一座代表着梦想、自由与反抗精神的微型国度——玫瑰岛共和国的故事。

随着时间推移，21世纪开启后，关于玫瑰岛的故事已经不再为人所知了。人们已经逐渐忘记了，在意大利附近海域曾经有着被压榨的中产阶级以建立国家的方式来向政府表达不满与抗争。直到2007年左右，Rimini 开发了潜水旅游项目，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开始热衷于潜水。人们不断地在 Rimini 附近海底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包括破碎的墙壁、断裂的柱子、长水草的砖头等等等等。渐渐地，附近的老人们开始回忆起来，这片海洋的上方曾经有过一个古怪的建筑，里面的人们都做着乌托邦的白日梦，而玫瑰岛的故事这才又被再度提了起来。

在玫瑰岛被摧毁后，联合国修改了宪章，将每个国家的领海范围从海岸线以外六海里扩大到了十二海里。该事件也成为了意大利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对玫瑰岛的破坏是意大利共和国在二战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侵略战争。毁灭该岛对于它的建造者产生了苦乐参半的影响。罗萨富有韧性，他对于这一经历感到满意，因为他想证明个人自由的重要性。他对于联合国应该承认他是一个真实国家感到痴迷。在这场爆炸中，意大利变相承认了这是另一个国家，因此从他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尽管作为建国者，他显然输了，但实际上从更深远的意义上来说，他又赢了。

随着40年前玫瑰岛的故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2017年 Netflix 的电影制作团队也找到了罗萨，要为他拍一部名为《玫瑰岛的不可思议的历史》的电影。电影导演希尼·西比利亚透露说，当他第一次与罗萨在他的家乡博罗尼亚会面时，导演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建造一个岛屿呢？罗萨的答案是，为什么不呢？多年来，他与意大利当局持续斗争，并且坚称他建造该岛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政府也没有理由将其摧毁。他所遵循的是60年代的法律，该法律说，如果您距离海岸6英里以上，那就是无人区了。在采访时，老人对于电影并不感兴趣，但是他对于当年所采用的建造技术依旧兴致盎然。他认为玫瑰岛这个建筑是他的杰作，原本他还计划在上面盖一座结构非常坚固的5层楼，每个季节逐步增加一层，最终成为一个伫立于海面的浮宫。只可惜这个计划被政府提前破坏了。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新一代意大利年轻人却感动于他所做过的尝试，那是对于自由的不懈追求和对于无能制度的抵抗。意大利的一份杂志曾经写道，玫瑰岛的本质是一个隐喻，一个通过建筑设计来批判的政治行为。审视亚德里亚海床上的建筑遗迹，就是在重新审视国家控制下的自由意志主义和技术解放。

为了拍摄，电影团队在马耳他的一个无边泳池中重建了玫瑰岛。不过他们说，这座复杂的建筑简直是个噩梦，因为这个时候工作人员们才发现，要想原样完成小岛的建造是多么高难度。当初由于罗萨资金有限，他只用了很少的几个朋友和一些工人就完成了这座小岛的建设，而当电影团队在重建岛屿时却花了很多钱，而且需要数百人参与建造。摄制组大呼说，这太疯狂了，罗萨是个天才。

在1967年玫瑰岛刚刚建成时，乔治·罗萨已经与妻子 Gabriella 结婚了，他们一起竭尽所能地使这个微型国家存活下去。这对夫妇一生从未离开过彼此，并且育有一个儿子罗伦佐。玫瑰岛被拆毁之后，罗萨成为了一名工程师和教授，他一直工作到2003年，在博罗尼亚的工作室担任设计师。自从玫瑰岛遭到破坏以来，他已经停止行使作为公民的权利。他说，我绝对明白在意大利不可能自由地独自做事，我住在这里是因为我不想背叛我家人的理想，但是我再也没有投票。只有两次例外，那就是1994年的贝卢斯科尼和1999年的瓜扎洛卡，不过他们也都让我感到失望。

2017年，乔治·罗萨去世了，享年92岁。在他去世之前，意大利的潜水员们从海底的玫瑰岛废墟中捞上来一块砖头送还给他，上面还写着一行字：瑞米尼的潜水员们很荣幸把梦的碎片还给造梦的人。现在如果您打开谷歌地图，会发现一个惊喜，搜索 Republic of Rose Island， 会赫然见到在 Bellaria Marina 和 Rimini 前方不远处有一个红色的箭头出现在蓝色的大海中间，那就是玫瑰岛。

0: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6: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7: Listen and share FM 105.4，傻傻听歌。女作家亦舒说过：“这是个绝情的时代，没有人会等你。”大抵人都是善变的，喜新厌旧永远比专情要容易得多。辛晓琪没有告别歌坛演唱会，没有风风光光依依不舍的大作文章，就这样被遗忘了。
8: 你说我的表情常常撒上一层糖衣。
7: 1987年出道，被封为疗伤系情歌天后。辛晓琪的歌淋漓尽致地诠释世间百态的爱情，总能把情歌唱得直抵人心，让听歌的男人女人一次又一次得到灵魂的共鸣。人们总是能在她的歌曲里找到自己的故事，印证自己的爱情。从领悟到味道再到遗忘，关于爱情三个大彻大悟的阶段，很多人都是从辛晓琪的歌声中一路走来的。今天你听到的是辛晓琪03年的作品《说谎的女人》。